0: 直都没有吗？
1: 现在有部分到位，还有部分没到位，
0: 没有全部到位。
1: 对对、啊，那虽然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我们公司呢也决定从这个日常的经营资金当中来筹措一部分，用于解决这个维修资金的这个渠道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呢是与智慧停车公司来磋商维修方案。那么因为这个七八月份今年这个正值暑期，今年的这个台风和暴雨比较多，再加上学生和亲子游客比较多，所以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维修窗口期。那目前呢维修方案已经基本敲定了，这个将在十一黄金周以后进行施工，那么争取在十一月左右进行完工。第三个呢是与智慧停车公司来磋商原有的充电桩升级跟更换的问题。那么目前呢也商定了对现在这个不能用的这个充电桩啊及时进行就是即刻进行一个拆除。同时呢这个在年内争取在年内啊与智慧停车公司达成这个新的充电桩项目的一个落地的方案啊、来解决游客的一个充电的需求。
0: 好，非常感谢。好，李先生在听哈。应该说刚才我们听到了几个比较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时间节点，其实有其中特别提到的是国庆是吧，黄金周之后
1: 啊。
0: 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刚才程董在节目当中所回复的内容会通过今天的文字实录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您看好吗？
2: 好的。
0: 哎，好，那就您说。
2: 说明对区，因为我现在没有接通的时候，我听你们这个关于谈无人机的这个事情
0: 啊。
2: 无人机呢，
0: 嗯，
2: 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呢，我发现有一部分就是外地的游客，就是开私家车的游客，他会在这个停车场里面放无人机。
0: 在停车场里边啊？
2: 停车场里面，因为不是空旷吗？他在这个地方放无人机。那么还有保安来找我，但是找不到人。但是呢，我问景区的工人，他说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管理范围，我们不好管。
0: 您说的停车场就是在售票窗口旁边那边吗？
2: 就是、后面那边，
0: 那边能飞吗？
2: 就是、停车场，
0: 那边也不能飞啊。
3: 对，
0: 就如果像李先生他热心哈，他看到了以后，他想赶紧要阻止一下，他向谁去反映？
3: 可以向我们景区的安保人员。
0: 向安保人员反映是吧？哦，明白了。李先生刚才田总也说了，那边是不能飞的，那个区域也不能飞。
2: 我也知道不能飞，因为在票房口上这个有明显的公安的警备的这个标志的那个啥。
0: 所以您想问的是看到这个情况向哪里反映是吗？
2: 摸不好那个。
0: 对，向安保人员反映。
2: 因为我们当时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跟那个停车场管理人员讲，管理人员说这个我们摸不好姑娘的。
0: 好管。要跟管理人员，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管理人员是。哪个类型的管理人？停车场的，停车场应该是智慧停车吧，是吧？那就是不是公园的管理人员，那应该是停车场的管理人员，是吧？这样吧，我们也到有可能的话也去了解一下，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园区内的管理人员去反映的话，那肯定会及时的去处理的，对不对？好，谢谢李先生的热心啊。线下如果还有什么情况，我们记者再联系您，好吗？
2: 好嘞。
0: 好，再见啊。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上线回头看。
4: 正风航风热线，上线回头看。
0: 好，进入今天的上线回头看啊。去年六月份，网友反映运河广场三处仿古建筑存在这个墙皮脱落的问题，经过我们热线多次的跟踪报道。然后今年上半年，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修缮工作。今年六月份，市民陈先生反映这个运河广场岸边芦苇长势杂乱，影响景观风貌。当时呢，镇江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有答复说正在制定方案，因为资金超过预算，还在上报申请当中。这是我说的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修那个古建筑的，还有一个芦苇长势的问题。那么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最近呢，我们记者开展了一个回头看，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5: 8月22号，记者现场回访，运河广场仿古建筑修缮工程已经完工，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针对岸边芦苇长势茂盛的问题，工人正在开展修剪作业。8月24号傍晚，记者再次来到现场，芦苇已经全部修剪完毕，运河风光清晰可见。
0: 那么这次仿古建筑修缮呢，主要是完成了哪些整治的内容？后续有没有什么日常的巡检？

0: 点和养护机制，避免这个建筑破损的这样一个情况就会再次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芦苇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完成了集中修剪，还挺及时的，然后这个生长也比较快。市民也说这个问题容易反复，那么后续这块有没有这个常态化的管护措施来进行一个长效的维护？这两个问题，沈书记。
1: 这个问题继续由水富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郁志兴答复。
0: 郁总，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本次的这个古建的修缮工程主要是包括了运河广场范围内的这个三处仿古建筑的修缮，主要是针对屋瓦面以及墙面的油漆的一个出新。然后在整个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也聘请了第三方监理机构进行全过程的一个质量管控。那本项工程也是于今年的5月底正式完工。对，
0: 好，谢谢。还有一个芦苇修剪，刚才我没听到，是刚好看到有一个问题进来，这样一个仿古建筑的这个以后怎么样来避免那个破损的问题？
2: 在后续呢，我们也是准备这个进行一个分层巡查，包括这个台账管理，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常态化的对该范围进行一个巡查管控。然后在巡查过程中，如果是发现这个墙面这个污损，包括屋面长草这些小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派人员进行一个处理，避免小病拖成大修。那如果发现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及时的用这个安排专业的力量进行处置，确保这个问题的整改的一个闭环。
0: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芦苇长势的问题，估计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还要去修剪。
2: 对的，关于这个芦苇分长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针对这个芦苇的生长周期，我们进行了一个全年的这么一个安排的全年的修剪计划。会针对这个芦苇它的春夏，在它这个长势比较快的时候，会适当的我们增加修剪的频次，那在它的这个秋冬枯萎期会进行一个集中的清理。
0: 哎，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刚好有个疑问，刚才我想到的，因为今年6月份就有市民反映这个情况，当时我们记者联系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后，给我们的答复说正在制定方案，这方案不是年初制定的，是6月份制定啊。
2: 您说是芦苇修剪的方案？
0: 对，6月份市民反映过以后，我们当时就有记者联系您这边，就是您公司这边，怎么会说正在制定方案呢？
2: 是六月份访这个。回复的是正在，
0: 对，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方案制定是在年初开始，应该是整年的一个计划，对不对？
2: 对，
0: 好，行，那目前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先讲，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进行记者连线，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你好，张世哲。
3: 主持人你好。前段时间呢，胡先生来电反映，他是金泉花园小区3期的业主。他是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啊，他需要定期到七里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透析，所以呢，他是经常打车。原本出租车呢是可以从小区的西门进入，然后呢到他家楼下，这个路途相对是比较短的。现在呢，小区的物业呢把西门做了一个局部的封闭，导致这个机动车呢是只能从东门来进出，这样呢就导致这个行程路程就增加了。路程增加以后呢，进而也就增加了胡先生的一个费用的负担。胡先生的诉求呢是希望这个小区的西门啊能有一个固定开放的一个时间，来兼顾业主出行的一个需要以及小区严格管理的这么一个要求。他了解到这个物业可能是文旅集团当时聘请的，所以说想跟这个文旅集团的领导来反映一下今天这样一个问题。
0: 来，这样好吗？这个知道的可能知道，不知道的可能对这个概念不是太清楚，有点模糊。你说的这个我来看一下胡先生说的，这个路程增加了，增加多少？
3: 如果说车辆从西门进入的话呢，是从润州路，就可以直接转到润州这个小区的西门，然后进入小区。如果说现在从东门进出的话呢，它需要从润州路转到京江路，再转到慈寿路，再进入小区东门之后，在小区里面再转移到。再到胡先生家楼下，这个路程呢是也是要增加不少的，所以说胡先生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
0: 好，反正具体的这个距离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讲了4-5个在，这个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估计可能有那么一段距离吧。但是这个诉求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现场的就是及时的解决的回应，这个还要看我们现场的哪位来答复一下吧。了解情况的哪位了解情况？
1: 这个问题就请绿洲置业公司副总经理蒋素答复。
0: 好，蒋总，来，蒋总蒋总你好，你好。
4: 今年5月份呢，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为了加强这个小区的安全管理以及出入口的管控，要求我们呢， 在这个金泉花园西门安装了这个铁质大门。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以及周围群众的反应，我们也对这个小区的这个西门的管控做出一些调整。目前呢，这个西门的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汽车是可以通过的。
0: 那时间很充裕啊，是吧？
4: 对，
0: 张舍了解这个情况吗？
4: 刚刚调整。
0: 哦，刚刚调整的哦。
4: 对对对，
0: 我的要是没错的话，我的理解就这几天调整的。
4: 就这几天。
0: 哦。太及时了，谢谢，谢谢蒋总。那我跟张世娥要和我们的胡先生赶紧去反馈一下啊。刚才蒋总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情况，他的西门的开放时间是凌晨5点到夜间12点，是吗？也就是只有几个小时他不通，其他时间就夜间，对吧？夜间他不开，就是不通，其他时间都正常进出。
3: 是的，主持人。昨天下午呢，我和胡先生呢还做了一个电话的一个回访。当时呢，他可能还不知道，西门有这样一个开放时间的调整。胡先生本人他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呢，一般是集中在，这个早上的6点半之后到上午的11点，因为他做透析大概需要花费4个小时。从刚才蒋总介绍的这个时间方案来看的话，
0: 好，
3: 应该是可以覆盖到他的。
0: 是的，不重复了。对，早上五点到夜间12点都可以，好吧？你赶紧去联系一下胡先生啊，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3: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曾经入住文旅九华国际酒店的旅客所想了解的情况。他说，这个酒店的配套文化设施的问题啊，关于买文创纪念品，他当时估计是前段时间来的。但是我们记者去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啊大有变化。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看看啊。
5: 8月24号，记者来到文旅九华国际酒店，酒店入口布置了一系列2026苏超赛事主题装饰，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感受浓厚的宠粉氛围。酒店大堂的一角现在已经设置了陈列柜，除了与足球赛事相关的纪念品，也有镇江文化旅游相关的文创产品。
0: 我们记者现场也就想了解感兴趣哈，就问了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哎，这什么时候设置的这些陈列啊？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不清楚。我说这好事啊，你告诉我们一下嘛。这个他们都表示不是太了解，所以呢就是通过今天这样一个上线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绝好的一个宣传的机会。通过这样一个直播平台，我们不仅是回应了大家的市民朋友的这个诉求，同时把我们这个文旅集团所做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之前大家的一些关注点，我们通过视频也有了一个新的了解，通过现场来做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回复。比如说像这个酒店里面关于这些文创产品什么时候增设的呀，咱们游客是不是可以买，怎么购买啊等等，还会不会有更多的文化配套设置啊，就这个情况。沈书记，
1: 这个问题请钱然湖酒馆公司总经理张俊祥大夫。
0: 张总。
6: 主持人好。
0: 您好。
6: 首先感谢啊这个游客入住我们文旅九华。我们文旅九华其实最近啊跟镇江图书馆联合设立了一个，我们在九华设立一个分馆，也最近刚刚设置，引进了2000多册图书。同时呢我们还这个叫设计了一个叫城市遇见镇江，就是我们的图书啊很大部分是联系我们镇江的历史文化。通过这里可以阅读镇江，了解镇江。关于刚刚讲的这个文创产品这一块，我们也正在引进一些本地的特色老字号、特色的文创产品、特色商品入住我们酒店，让顾客和游客他们能够入住的时候啊能更好的体验购物，希望通过酒店成为我们镇江城市的一个窗口，
0: 对，
6: 更好的展示我们镇江的历史文化、历史文脉，让大家能够看得见还买得着，还能更好的体验。下一步呢，我们不光是在我们文旅九华，像碧玉园、金山一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酒店都会做一些事实上的，借助我们酒店平台展示我们镇江文化底蕴和文明风貌这方面工作。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入住我们酒店。
0: 哎呀，谢谢张总，您这做了一波绝好的广告，不，绝好的宣传。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刚才您在线上的这个回复，对于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我们镇江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等等，其实通过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对于将来咱们的工作的一个推进，也是一个很好的触动。
6: 谢谢，
0: 非常感谢。临近尾声，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啊。接下来看一下听众毛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是，滨江花城小区毁绿重。 种菜，哎，它这个毁率中。

0: 公菜是个啥情况呢？来看一下。
1: 他们为了种这个蔬菜，这个福田树苗包上来的全部被他们割了，到现在还没恢复，还没弄。
2: 正如毛先生所说，8月25号，记者在滨江花城小区看到，不少绿化带都在翻整清理，但是黄土裸露，还没有补植绿化。有些居民在绿化带种上了菜，有些堆放了杂物。采访过程中，一名业主拉着记者来到21号居民楼的西北侧。业主告诉记者，地下车库一直潮湿反水，文旅集团、供电公司等部门都来现场施工过，但是问题没有解决，现场就一直处于开挖的状态，不知何时能恢复。
0: 以上说的这个情况都是现场业主向记者反映的，那么这个肯定有一些情况需要在现场澄清，或者说在现场回复。我们哪位？
3: 这个问题继续由绿热公司副总经理蒋叔答复。
0: 啊，蒋总，蒋总您又拿话筒了啊！来，这个回绿种菜谁回的？是业主吧？他这个翻的是准备种绿化呢，还是什么？
4: 我们呢，从去年6月就对这个滨江花城小区进行了这个。
0: 您对话筒近一点，哎，对。
4: 安置房移交，整修的这个工程。
0: 嗯。
4: 绿化工程呢是这个工程的一部分。绿化工程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整体在现场推进的。
0: 嗯
4: 嗯。那个你看到的那个翻出来的黄土啊，什么东西的，都是我们准备下一步进行找补种草皮的。
0: 哦。
4: 哎。
0: 下一步大概什么时候？
4: 整个滨江花城的绿化补种工作应该说已经完成70%，大概到下个月的月底能够全部完成。
0: 嗯，这个全部完成以后，对于他们现场的这个种菜啊什么的。
4: 我们在绿化改造的过程当中，就会把他们这个菜地全部把它平整掉，
0: 平整的啊，
4: 全部把它改成这个补种草皮。
0: 嗯，您看，您给我们一个时间，大概多久？我们去记者去现场回访。
4: 下个月底就可以。
0: 下个月底。
4: 对。
0: 好，我们在场刚好也有两位记者，到时候我们请记者跟蒋总这边联系一下。
4: 嗯，好。
0: 好，谢谢。好，今天咱们最后一个内容啊，就是网友七七反映的，也是作为家长他来想了解的一个情况，说2026年的秋假，镇江三山景区，有没有这个一些对放秋假的孩子们啊，学生们，他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绿化公司董事长陈建峰答复。
0: 陈总，
5: 好的，主持人好，
0: 您好。
5: 首先非常能够理解家长朋友们对于秋假期间景区推出优惠政策的这么一个期待。
0: 嗯，
5: 然后目前在现在的这个暑假，
0: 嗯，
5: 我们针对学生群体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
0: 嗯，
5: 比如说对中高考的学子、大一新生都推出了这个分别推出了免费入园的政策。
0: 嗯嗯。
5: 那么鉴于目前呢，这个我市的这个秋假的。具体的时间信息还没有这个公布，
0: 嗯，
5: 那么所以我们的政策呢暂时还没有明确，
0: 嗯，
5: 那么等到我们镇江的这个秋假的日程确定下来，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加以这个研究推出，届时也欢迎广大的这个家长和学生朋友们在秋假期间来我们的三山南山景区游玩。
0: 太好了，谢谢您广告。好的，沈书记，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些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些了，那么还有一些没有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可能线下还要劳烦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给我们做连线回复，你看可以吗？
3: 可以。
0: 好，再一次对大家的辛苦表示感谢。嗯，您这个结束语是不是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波？
3: 感谢主持人啊，感谢我们王远和各位听众朋友。
0: 对。
3: 嗯，这个文旅集团，
0: 嗯，
3: 是主要是从事的是文化旅游产业，
0: 嗯，
3: 文旅产业是这个，
0: 嗯，
3: 民生产业，也是幸福产业，
0: 嗯，
3: 嗯，这个文旅集团，我们一定会把我们这个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啊，
0: 太好了，
3: 这个作为我们最大的责任啊，
0: 嗯，
3: 把我们各项工作水平啊，
0: 嗯，
3: 这个不断的来来做得更好，
0: 好
3: 啊。
0: 再次表示感谢，那么还有线下需要跟踪的，还要到时候麻烦您关心一下。
3: 好，谢谢。
0: 好，再次表示对现场的各位啊，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我是王莹，再见。
6: 九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
7: 陈兰生只能采用小鱼钻。

穿网眼的办法，原自己的父亲、弟弟和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的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等简陋的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的文件安全地转移到了新库址。新库址初选在弄更庆里过街阁楼七地的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一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就只能再次迁移了文库。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相容面房做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棚顶，外面再钉上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而陈来生的相容面房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的要做生意来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的时候，吴成芳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可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呢？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当时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严禁城乡物资交流，但是陈来生经营切面生意，城里的高价面粉根本就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地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房的经营，他也不得不冒此风险。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的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相容面房，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从1936年陈维仁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各方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1942年的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的4月20号，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

高总这儿啊。哟，大哥，你也来了呀？陈锡联也巧妙地给个回应。在老总家里谈完了事儿，老总呢就得把他们送出门。这个时候，陈庚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哟，老总哎，树底下掉了好多的果子呀。那朱老总一听呢，就说：“行吧，那既然掉都掉下来了，你俩捡了吃去吧。”陈庚就回答：“哎呦，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头装。陈锡联见状呢，也跟着一块儿装。结果两个人啊，把身上的口袋装的都装不下了，这才和朱老总告别啊，我们俩回去了啊。朱老总呢，又和他们两个人一一握手，还得叮嘱上几句，好好学习啊，才让他们走。回去之后，这哥俩这口袋里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庚常常是边吃边说：“嘿嘿，弟弟，总司令实在是太好骗了，下次咱俩再去啊，换个口袋大一点的衣服。”那弟弟呢也答应说：“好啊，那下次我就穿个棉袄去。”结果呢，一次二陈所在的三支部的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的时候忍不住就告了密了。他说：“老总啊，那二陈每次去你们家串门啊，其实就是为了偷你们家门前树上的苹果。”谁知道朱德清霸是哈哈大笑，说：“陈庚这点小伎俩还能蒙得住我呀？偷就偷吧，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当陈其涵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哥俩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全都掉光了，这哥俩才碰上了朱老总。两个人呢，一边叫老总，一边敬礼。朱德就说了：“哎，陈庚啊，锡联啊，后来怎么没见你们俩来串门呢？我还要小康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了偷呢。你们也不来了，这果子都熟得落了地。”朱德在这儿所说的小康，就是他的夫人康克清。陈庚赶紧说：“哎，我们忙，学习忙。”陈锡联也跟着说：“哎，老总，对，主要是学习忙。”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的时候，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劳动的时候每两个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呢只要一个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庚的眼睛一眨，就出了个主意。他说：“呀，那个锡联老弟啊，咱们得节省一下能量吧。”“哎，那怎么节省呢？”锡联老弟就饶有兴致地问。“那这样，去的时候啊，你坐在车上，我推着你；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坐在车上，你推着我。”“哎，好啊，这省得一个人走路了呀。”陈锡联是不假思索，很高兴同意了。谁知道刚干了没几天，他就大呼上当，说是自己误中了大哥的奸计。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去的时候都还没干活呢，身上有的是劲儿，那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可是在回来的时候呢，可干了一天的活了，都累得要死，这时候那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得推着车，而且车上还坐了个大活人，因此就更加的疲惫不堪了。回到驻地，老弟经常是精疲力尽，而大哥呢坐在车上休息了，又精神抖擞的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了。就这么着过了两天，锡联老弟就不干了，提出咱俩得调换一下了。去的时候啊，我推着你，到回来的时候大哥你得推着我。可是大哥不同意啊。后来呢，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庚呢才稍微的让了那么一点步，那改为呢一人一天轮换着推的办法。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之中，他们和众人一起修建了延安机场。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哥俩打打闹闹，哎，居然就闹成了联金了。话说那是1949年8月的事儿，当时陈锡联率领三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了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没想到他就在武汉调兵遣将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大哥突然带了个姑娘闯进了他们的指挥部，一见面就说了：“哎，胖子，你看看这位漂亮不漂亮啊？”陈锡联一看，这姑娘是圆圆的脸蛋，
长得还真漂亮。

0: 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哎，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你老婆。陈锡联以前呢结过一次婚，前妻素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呢，他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而且还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跑这耍自己来了，拿自己开心了。因为早在1943年延安修飞机场的时候，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的时候，在路上就总跟他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啊，锡联老弟，可惜你是个有家室的人喽，不然啊，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力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个漂亮妹妹嫁给你。当时他就知道大哥这是拿自己寻开心呢，也就一边笑着一边回答说，谁不知道你香香陈家两个女儿早就都嫁了人了，当了妈了，还把你妹妹嫁给我呢，还亏我结婚早，等你那个漂亮妹妹，我恐怕下辈子都得打光棍了。此刻呢，他照样这么回答陈赓，说什么，哼，你妹妹，你这老伎俩六七年前就使过了吧，都被俺识破了，还你妹妹，你能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呀？陈锡联的话把一旁那姑娘可弄了个满脸通红，他是真没想到这次大哥可是来真的了。陈赓一本正经地说，这位真的是我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叫王玄梅。陈锡联一看，哟，他这个圆圆的脸蛋啊，还真跟王根英很像。王根英呢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幺二九师的时候就见过王根英，他在1939年济南扫荡突围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此刻呢，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那个妹妹竟然就是王根英的亲妹妹。原来啊，陈赓与王根英的感情很深，和富牙结婚之后呢，仍然对王家是关心有加。王玄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之后呢，也参加了革命。陈锡联丧妻之后呢，陈赓就想到了她，便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呢，这次趁着战役的空隙，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把王玄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自家老弟了。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玄梅果然也是一见钟情，在大哥的极力促使之下，很快两个人便结婚了。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别人说，啊，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们儿，现在成连襟了，我们啊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哥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趣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条件还不行，没空调，电扇吹的都是热风。有天晚

0: 过来交一下费用啊。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1: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的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0: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的多，不会冷的。
1: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王美丽偷偷跟着男朋友去爬山看日出，没敢告诉父母，只说去闺蜜家住一晚上。早上刚到山顶，老妈就打来了电话。
0: 闺女，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哪儿呢？
1: 王美丽假装迷迷糊糊地说，哎呀妈，怎么了？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我还正睡觉呢。
0: 什么睡觉啊？你是梦游了20000多步吗？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1: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0: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1: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

0: 这开心杂货铺卖。
1: 小朋友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省级上榜，扬中再生资源供应链数字化场景入选省公共数据跑起来典型案例；四大银行发布公告，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一名在韩失踪中国公民遇害，嫌疑人已被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省数据局公布了2026年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场景县市区实践案例，扬中市申报的多元数据融合构建一站式再生资源供应链生态服务体系成功入选。记者徐宁静、孙江、方磊报道。
1: 此次入选的项目由镇江市智创数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建设，针对再生资源行业信息不对称、交易不规范、资源分散、中小微企业入行门槛高等行业痛点，项目创新采用公共数据授权赋能加政企协同合作加市场化生态运营模式，打造一站式再生资源供应链生态服务平台。镇江智创数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何阳：
2: 平台汇集大量精准的项目信息，实现一站式全网查询，便于高效对接业务商机，推介专业化的全流程配套的项目支持服务，解决各类客户的项目需求，构建公平、透明、高效、安全的交易生态。
1: 平台搭建起公共数据加企业数据双轮驱动的数据底座，一方面对接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公共信用合规数据，同时汇聚了行业项目、市场行情、服务资源等企业数据。
2: 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运用大数据分析加 AI 智能技术，提升平台运营效率，完善项目查询、项目服务、线上交易的风控体系，力争打造出江苏省资源循环产业的数字化标杆平台。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了解到，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财经202671号中关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四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

是7500万元。担货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四家银行明确，银行在办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包括社会中介办理，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客户切勿轻信银行官方渠道以外人员的电话、短信等其他渠道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三天，请假三天、休假13天的拼假方式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做起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轻游、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获悉，昨天15点，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国际方面，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当地时间25号称，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当天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一名30多岁男子。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已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也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据报道，这名中国女留学生为领取毕业证，于14号入境韩国，20号晚前往大邱后与家人失去联系。韩国警方25号在庆尚北道庆山市抓获犯罪嫌疑人，并在其住所内发现了该名女学生的遗体。据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消息，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一名男子23号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一处住宅内与亲属共进晚餐时，杀害了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名亲属，随后自杀身亡。报道称，现场发现多具尸体，包括已自杀的枪手，受害者年龄跨度达4代人，其中最年长者超90岁。目前警方正在继续展开调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25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志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世界变化快，前进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6日发生过什么事。580年8月26日，中国发明了厕纸。1920年8月26日，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963年8月26日，中国歌唱家刘欢出生。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试制成功。1974年8月26日，中国演员黄渤出生。1980年8月26日，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1992年8月26日，美、英、法在伊拉克领空建禁飞区。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柏林开幕。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来聊一聊公元580年的今天。啊，中国发明了厕纸。嗯，你没听错，就是熟悉的厕纸、卫生纸。大家不要觉得厕纸它只是一个小东西，你要知道全世界所有人都要用到，而且呢，厕纸的发明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四大发明考考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还有造纸术。那纸呢，最早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了纸以后用来干什么呢？当然是先用来写字。但是没几年人们就发现啊，这纸不光能够用来写字，写完字以后如果这纸直接扔了，是不是就有点浪费呀？它还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在用纸当厕所的用具之前，中国人如厕完毕之后要用什么呢？用竹片。你别笑啊，古代真是这样的。那大家知道在发明用纸写字之前，人们写字用的其实也是竹片，所以以前才会有竹简嘛。所以呢，你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一开始人们用竹片写字，用竹片上厕所，后来就改成了用纸写字，用纸上厕所。纸是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纸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啊，就非常贵。到了公元580年，中国发明了厕纸，纸的成本才降下来。 公元580年比隋朝建立的时间公元581年还要早一年，这个时间比中国的科举时代开始的还要早，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册纸文明的时代。册纸虽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及。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有的新发明，所有的好玩意儿，那肯定都是要先给有钱人用的。西方的有钱人呢，就是贵族阶级，中国的有钱人就是士大夫阶级。但是公元580年的时候，西方那会儿啊还处于那种很蒙昧的状态，那个时候西方贵族不要说用册纸了，他们连纸都没有。而我们这些中国的贵族自古以来就非常的会享受生活，在大家还用竹片上厕所的时候，贵族们就已经开始用丝绸了。册纸发明以后，贵族就从用丝绸改成了用纸。中国的马桶在那个时候远远超过西方，西方的你像马桶、下水系统这一系列物件都是后来才有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是早晨起来直接把那些东西从窗户泼到外头去，这好像是真事儿啊，还曾经出现过由于下大雨泼的东西太多，差点出现什么危险事件。而中国的皇家呢，一直都很讲究，皇家的马桶讲究两点，一个是不想看见，一个是不想嗅见。那怎么才能做到不看见呢？难道说皇帝的新衣吗？不是啊，人家很聪明，马桶的下边呢放一层水银。大家知道水银有这种功能，就是固体掉进去之后它就淹没在水银底下找不着了。这个味道怎么解决呢？用羽绒。现在大家都穿羽绒服，到了冬天多冷啊。哎，以前这种东西在皇家的马桶当中，用非常软非常细的羽绒铺在水银上面，羽绒呢非常吸味儿，所以这种固体掉在水银当中看不见了，气味呢也就被羽绒给吸走了。你瞅瞅古代人的智慧。皇家当时的如厕用具用的是丝绸手帕，皇家贵族就是这么奢侈。后来有了纸之后，大家就改用纸了。所以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文明，不是少数人的文明，不只是世家、贵族、皇家、士大夫的文明，而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平等的拥有了这些代表文明的东西，这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时间来到1963年、1974年，为什么说这两个年份呢？历史上啊，分别在这两年的今天，刘欢和黄渤出生了，哎，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这两位啊，有一个共同点，今天正好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俩学的都不是自己现在从事的专业，但是两位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很高的成就。我们先来说说刘欢，一说到他，我就想起了当年他唱《我和你》的那个状态。其实说到刘欢，说他是歌手好像有点不太恰当，就人家这个级别早就是艺术家了。那要说刘欢当年其实有好几次差点就和音乐这条路分道扬镳了。刘欢并不是从小学音乐，他小的时候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相声。8岁的时候呢，刘欢就跟着小伙伴成为天津体育馆小学的一组相声演员。大家知道这相声一般都是两个人合作，和刘欢合作的那个小伙伴名叫戴志成，日后呢他成为了中国有名的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同时也是相声演员的常宝华老师曾经有意收刘欢为徒，把这一身本事传授给他，也不知道他当年到底心动了没有。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刘欢的母亲不想孩子长大以后干这行，所以就没同意，刘欢最终还是老老实实读书去了。不过呢，因为幼年的这段经历，刘欢对戏剧也有一些研究，除了会相声，他还会唱京剧呢，还会说山东快书，妥妥的多才多艺。中学毕业之后，刘欢进入到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学习，但他学的东西还是跟音乐没啥关系，他当时修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专业。但大家也都知道，艺术这种东西啊，从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加上刘欢从小就对音乐比较感兴趣，上了大学之后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唱唱歌、弹弹曲子，他想要自己做音乐。刘欢可能真的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大学期间他经常借同学们的乐器玩，回家以后自己练一阵子就能练成弹得最好的那个，到什么程度就可能比科班教出来的还要强。而且他除了弹琴，谱曲也是一绝，他对所有人声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对中国戏曲也有研究。他觉得如果说能够把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东西和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将会是很大的创新。刘欢还开创了一个先例，他是中国内地第一批能用电脑谱曲、编曲和制作的音乐人之一。想想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甚至有人连电视都没见过，可刘欢却一眼能看到未来音乐创造的发展趋势，并且迅速跟上适应。所以说嘛，这大师不愧是大师。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刘欢去了宁夏石嘴山支教一年，教授音乐。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1986年，刘欢参加了一个节目，叫做电影世界周末文艺晚会。这节目是央视办的，也是刘欢第一次在央视上露脸儿。刘欢以为呢，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工作，所以录制完节目之后，他就再次回到石嘴山教他的音乐课去了。 然而这电影节目的导演骆佑伟看过刘欢录像之后，瞬间就是惊为天人，说这种人才怎么现在才发现呀，要赶紧把他挖过来，不能让金子埋没了。一通电话打到宁夏，就这样刘欢屁股还没坐热呢，又飞回了北京。从那之后，属于刘欢的时代就来临了。不夸张的讲，刘欢自打出道就一直在火，火了整整30多年，是真正的乐坛常青树。另外一位，我们来说一说黄渤，同样啊，也是今天的生日的演员黄渤，是影视圈公认的好演员。他曾经向大家展示过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的能力，可以说呢，都是演得入木三分。那其实他作为非常优秀的演员，自己本身并没有学过表演。最早在初二那年元旦晚会上，黄渤唱了一首《再回首》，一曲成名，后来还代表学校参加青岛电视台举办的龙城杯中学生卡拉 OK 大赛，获得第三名。后来还结识了改变他命运的好友高虎，这次经历让他在自己调皮捣蛋的人生当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此后黄渤开始痴迷唱歌跳舞，初中毕业之后还组了一个名为蓝色风沙的组合，放学之后就去餐厅演出，成为了第一批驻唱歌手。他为了证明自己，黄渤攒了自己的第一份工资2000元之后，特意跑到银行换成10块钱的纸币，让那一摞钱看着更厚一点。当时他父母一个月的工资，你想也才200-300，看到儿子，哎呀，这么能挣钱，妈妈就觉得唱歌算是个正事儿了，以前可是非常不喜欢。为了混口饭吃，他还学过理发，在公园门口摆摊儿，给客人理发前呢，一定要做一些花哨的耍帅的动作，哎，甭管说剪得怎么样吧，反正这气势十足。导演管虎第一次和黄渤合作拍摄《上车走吧》的时候，就说啊，他特别会来事儿，每次拍完一个镜头之后，都会主动跟导演说：“我再换一种演法行不行啊？”后来和周星驰拍摄《西游降魔篇》的时候，教舒淇跳舞吸引猪妖那场戏，黄渤演了30个不同的版本让导演选，演到最后一版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嗨了，开玩笑说：“白送一个，不收钱。”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彩云之南啊，这个中国很多人都想去旅游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网络直播间是吧，去参加这个云南昆大利跟团旅游行程，这个是5天4晚，大家猜猜大概需要多少钱？这条线路呢，是到云南旅游最经典的一条线路啊，昆大利、昆明、大理、丽江，5天4晚吃住玩全包，在网络直播间只要999块钱，而且承诺说全程只有2处购物点，然后在旅游的全过程当中，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没有强制消费。那么有央视记者呢，就真的在网络直播间就下单了这样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啊，一探究竟。这个本来说的很好是吧，价格便宜，999元，然后没有这个强制消费，可是等到实际出行之后，你就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儿。这个旅游的订单被多家旅行社层层转包，购物点也远远超出当初合同当中所说明的，游客的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游玩时间被挤占，干嘛呢？就导游把他们带去逛各种珠宝购物门店。那有的游客呢，他不愿意消费，是吧？结果导游就是出口伤人，不停地用侮辱性的话语施压，逼迫那些游客去购物。这个事儿被媒体曝光之后，云南的文旅部门迅速介入，启动事后调查处理。就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像云南这个低价游，完了之后游客去了之后被强制消费，是吧？这个辱骂啊，我记得前几年还有比这个骂人更厉害的，就是带到一个购物点，你要去买那些翡翠呀、玉石那些珠宝，如果你不买，好，这个大门直接锁上，你想走都走不掉。可是为什么在彩云之南的云南，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有呢？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因为这一次这个记者啊，他做卧底啊，去了解这个昆大利5天4晚999块钱的这个旅游产品，人家呢是事先做了准备的，录下了视频作为证据，所以很多人看到视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导游什么东西，素质太低下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分析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其实不只是导游的服务态度，而是变相的强制消费。这个在云南各地旅游乘坐大巴是吧，旅游大巴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个游客都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导游在车上公开不断地贬低那些没有购物的游客，不断地进行道德施压，把这个旅行社的经营压力最后全部转嫁到游客头上。大家想想啊，昆大利5天4晚，这个第一手订单只要999块钱，完了之后他还层层转包，那就是说这个价格比999块钱还要低。那么你让接到这个订单的旅行社和这个导游怎么办呢？他只有通过逼迫游客购物，然后拿回扣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有一些游客不堪其辱， 同时也为了不影响后续的行程，只能够被迫的掏钱消费。这个和往年我们看的云南旅游强制购物还有所不同，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前几年还有把游客就关在这个玉石珠宝店当中，你买吗？是吧？而且你必须要买到一定的金额，要不然就不让你离开啊。这一次呢，有进步，文明一点了，没有动手威胁，但是就靠这个语言打压和心理压迫，逼游。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义务教育秋学期全面启用新课标新教材，次年教材改革落地。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乙方强行进入联合国设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标志着历时四年的教材改革进入全面落地阶段。记者采访了解到，新教材将更加侧重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1: 新学期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科目以及五六年级的英语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等科目也同步更换新教材。以九年级语文新教材为例，需要学生主动调整学习策略，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思考。镇江实验学校初中部语文教师王静：
2: 这次修订最直观的变化是九年级上册变成了双文言文单元，曹刿论战啊、出师表、陈涉世家这些原本在下册的长篇古文全部移到了上册，那背诵量和理解难度上了一个台阶。我的建议是大家不要集中突击，要日常化、碎片化。
1: 除此以外，在名著导读和写作训练上，新教材也做了不少调整。比如栏目名称从名著导读改成了整本书阅读，写作表达也要求更加关注生活，言之有物。
2: 核心的导向就是鼓励我们真实的表达，有思想的表达，而不是套模板堆词造。我们对生活观察的越仔细，思考的越深入，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有力量。
1: 采访中，不少老师表示，家长和学生要打破刷题即学好的认知误区，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实现从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跨越。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加速产业质变升级。通过实景实训，我们已经让机器人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零售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周末刚刚圆满闭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很多应用场景已经生动呈现。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我们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

0: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文旅集团，此刻我把走进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沈中华，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建坤，镇江绿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李耀廷。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文旅集团项目资产管理部主任

0: 就是是就是大家啊，到了这个河山公园以后，您看大概过多久会让人感觉到它这个面貌会焕然一新？
1: 我们的计划呢，应该是到，因为最近嘛天气比较炎热嘛，
0: 对啊，
1: 我们计划呢是到今年年底，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
0: 我想很多朋友会比较期待的，到时候会做一些宣传吗？
1: 我们
0: 如果比如说这个工程结束了，它这个整个面貌焕然一新了，可以告知给大家，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一块居住的这个人还比较多，所以这个河山公园如果说整体全部整修过了以后，大家的期待值也会比较高，然后去看了以后心情也会比较舒畅，感觉咱们文旅集团这边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是吧？
1: 好的。
0: 关于您刚才就后续的一些砖斑化的养护啊、维护啊等等，长效化的管理，到时候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再给您做一次专门的一个采访，您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欢迎。
0: 好，非常感谢刚才请李耀廷董事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河山公园移交给这个文旅集团以后，目前他们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包括汤先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关于您想了解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应，那后续您如果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也欢迎您和正风航空热线联系，我们会及时的转给绿城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这边，李董这边，好不好？好，谢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文旅集团，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听众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啊。好，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先把一张图片先调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各位嘉宾，这是2022年的时候，镇江文旅集团来上线呢，有过一个书面的回复，当然线上回复也是有的。那在我们上线过后的书面回复当中，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把字体放大一些，也就是有市民反映过象山公园封闭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也会接近到听众王先生的电话，我们来听一听王先生，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哈？
2: 正风航空热线，接通当事人。
0: 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今天的直播了。您是要了解一下象山公园这个封闭这么长时间，什么时候开放的问题是吗？
3: 对。
0: 好，您具体说一下。
3: 这个象山公园，我估计有8到10年。那一年呢，它是这个下大雨。下大雨的话呢，那个香山公园那个上面有部分塌方，部分塌方也是小范围的部分塌方。然后的话呢，我不知道是有关部门啊，就把那个铁栏杆，全部把整个的香山公园全部拦起来。而且拦得死死的，老百姓也就是这么多年，想上去看看，想爬个山。因为上面我记得啊，我是住在中南，我记得这个8到10年以前，10几年以前，政府花了是不是有几个亿，还是一个亿，还是几千万，我闹不清啊，花了上亿，在上面修的这个我们古代的这个打仗的这个一些墨这些碑啊，这些东西都是很现代化的，那个香山公园弄得很漂亮，当中也有这个木地板啊什么的，还修了亭子。还招了好多好多的老百姓玩的东西，所以我们爬山上去玩都很高兴，都是政府机关投入的，这个真的是了不起，给我们老百姓爬山，因为我们那边没什么山，就这么一个香山，所以说都很高兴。后来就是由于这个塌方，一关就是8到10年，里面是我们有时候从那个洞口爬进去，那个上面是杂草丛生，亭子也烂了，座椅也烂了，塔碑那个什么古代的那些东西都长草长了树木，里面是搞得一塌糊涂，这个香山公园简直就是里面就走不进人了，所以说我们老百姓也建议，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再次塌方过，这个栏杆是不是可以把它开放了，把它打开，把它重新整理一下，让我们镇江老百姓也有个爬山观赏古风景的这么一个机会，是不是啊？如果再把它烂下去，那上面的东西就一点都没用了，因为上面有好多古代的亭子，以前修的那些老东西，还有后来我们政府花钱修的那些个，就是古代的那些个打仗的这个碑文啊什么的，好多的这个。

0: 进行检测，然后做一个这个治理方案。
1: 嗯，
0: 这个方案呢报这个执委部门相关部门审批以后就可以实施。
1: 这个象山公园封闭多久了？
0: 目前为止应该有7-8年左右，但是因为它这整个山体呢，它是存在这个环这个地质环境比较复杂，存在不稳定性，所以需要长期的监测。他才有相关的数据，才能那个做方案。
1: 这个结论是不是也是咱们自规部门做出的？
0: 我们这个将来这个检测以后呢，把相关的方案报自规部门进行审核。
1: 嗯，好，
0: 好吧。
1: 王先生，
2: 你好。
1: 哎，我刚才又帮您多问了两个问题啊，这个想必您也是您想了解的。您看，听了今天现场的这个回复，初步的一个回复以后，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2: 那这样子啊，我说两句啊。
1: 您请说。
2: 这位首长的话呢，讲话。
1: 谢主任。
2: 谢主任啊。
1: 嗯嗯。
2: 我感觉这个我要提两个看法啊。
1: 您请说。
2: 一，政府花上亿元修这个香山，给老百姓爬山旅游，它是经过一定的这个检测和一定的这个科学考证来修理的。这是一个，政府是花了很大的钱，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香山整个的一个塌方，就这么南边就那么一小块塌方点，其他的地方没有任何地方有塌方点。他刚才说有4区5区，那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天天爬山，我就没有察觉到哪个地方有塌方的这个可能，就是那
1: 么
2: 朝南的那个一个地方，就那么一个地方。
1: 嗯。
2: 第三个，就是说塌方以后，
1: 嗯。
2: 政府机关不曾有任何人去采取措施修理啦、改善啦、种树啦，还是采取措施啦，这就塌了方以后就是把围栏把整个香山拦得死死的，
1: 嗯，
2: 是吧？任何人都没有采取措施，任何单位都没有采取措施去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从6年以前就反映了，
1: 嗯，
2: 一直反映到现在，拖拖拉拉，
1: 嗯，
2: 就是没有人那个。而且那个管理公园的人都说了，说的现在政府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嗯，
2: 对不对啊？大家都是以安全为理由把这些事全部都把它卡死。
1: 谢主任您怎么看？您回复一下。
0: 好，王先生你好。你刚才讲的几方面，一方面是当时这个建这个香山公园，也是这当时根据政府的城建计划安排，为了这个周边的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就做的这个决策，也当时呢由水利公司进行了城建，当时建成以后，应该深受广大市民的这个喜爱，游客场所人也比较多。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刚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他认为王先生认为只有一处。这个华佛这个真理点，
2: 爬山，
1: 他每天爬象山吗？
2: 爬象山，我看到这个任何地方，他其他地方都是石头，就那么一处是黄泥。
1: 他不是封了吗？不是封闭了吗？
2: 之前我们都爬了，后来他有一个小洞，我们也经常从那个小洞里面攻进去，我们也想爬，但是后来已经这就不能爬了，因为那个里面杂草丛生了。
1: 这样，王先生。王先生，您这个心情我非常理解，因为确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住在那一片儿，对于象山公园一直没有能够启用有疑问，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得到一个精准的回复。今天在现场，您刚才说了6年前你就开始反映这个情况了，那么陆陆续续到现在为止，就是今天我们也请谢主任在现场呢，也做了直播现场啊，也做了一个回应。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谢主任，您看您这边我提个建议好不好？就是我们线下进行这个对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您看呢？
0: 好的。
1: 王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的电话留给谢主任这边，他也是专家。如果您可以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直接到现场，然后请王先生再指点一下，他是从哪个地方跑到就爬山去的。
0: 好的。
1: 那如果是真的这样，他是封闭管理的话，他也是一个安全漏洞，对不对？王先生，您看可以吗？
2: 可以。
1: 太好了。
2: 今天我没时间，你把这个谢主任的电话。或者我的电话留给谢主任，到时候我跟谢主任碰个头，
1: 可以，可以，
2: 我们碰个头，好吧？
1: 请谢主任明后天跟您联系，行吗？
2: 可以，
1: 哎，太好了，嗯，行，我们记者也想去现场了解了解。
2: 谢主任是个好人，听他这个讲话是个办实事的人。但是我们之前反映的都是跟我们五鬼说啊，那个地方不行的，这个东西有安全隐患。
1: 咱们回复问题之前，肯定要把情况要了解完整了以后，在现场给出负责任的回复，您说对不对？
2: 感谢。
1: 然后呢，就是您所说的这一点，倒是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您到底从哪儿爬上去的？这个我们得线下聊。

0: 了解一下，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谢主任所说的一些回复，线上或者线下还需要有这个补充的，那你们当面去对接过了以后，当面去交流了以后，我们记者这边也会做进一步的了解，相信对这方面情况有进一步了解的这个想法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不妨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也感谢您王先生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应该说是热情关注，然后呢我们线下做了进一步对接以后再给出一个完整的答复，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朋友也很期待，好不好王先生？
1: 好的，
0: 好，感谢您，感谢您的热心，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好，不用谢，好，再见，那谢主任，今天线下我们就把王先生电话留给您。
2: 好的，好的。
0: 然后明后天有可能的话，您或者是您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跟他联系。
2: 好的，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刚才这个话题一出，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下子涌进来好多朋友，就是留言，也是对这块情况想有进一步了解的这个想法。那就麻烦您了。
2: 你说应该的。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关注一下倪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导播联系到现在，您先生你一直不接电话，那您反映的问题，那我就直接在直播间帮您来叙述一下。您现在之前对接热线的时候，他反映说，江南新村四栋东侧的闲置地块杂草丛生，蛇虫鼠蚁比较多，对周边居民的生活还有这个环境啊等等造成一定的影响。好，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
3: 8月24号，记者在现场看到新河西岸和江南新村之间有多个封闭地块，其中江南新村四栋紧邻着闲置地块，中间没有物理隔断，地块内草木非常茂盛，该地块是否有清理整治或者利用的计划呢？
0: 好，这个是倪先生想要了解的，也请导播联系一下，如果联系上倪先生，请他就直接听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哪位谁说
4: 这个问题请青山焦山北固山股份发展公司总经理周总答复。
0: 哦，好，来看一下哪位周总，周总是吧？
5: 主持人好，
0: 周总，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就麻烦您回复一下倪先生。
5: 这个地块呢，因为拆迁的人流问题啊，和规划的调整呢，实际上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
0: 对。
5: 今年七月份在台风大雨来临之前呢，我们对地块的这个围墙啊，进行了一次加固的同时呢，也对围墙附近20米的这个杂草啊进行了一次清理。最近呢气温呢，气温比较高，雨水比较多，
0: 对对，是
5: 这个杂草啊长得确实比较茂密，比较茂密。我们节目回去之后啊，我们近期争取在九月上旬之前吧，对这个地块呢再进行一次清理，进行清理呢，同时呢，实际上我们跟这个地块啊，实际上也并没有交付到我们公司。

0: 下我们的视频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您请稍等啊。好。
2: 记者来到金山公园停车场，场内的草坪砖年久失修，多处坑洼不平，雨天容易积水。电动汽车充电桩大多歪斜生锈，长期闲置。此外，白娘子爱情文化园东门停车场内的同款充电桩扫码后显示正在维护中，同样无法使用。
0: 好，李先生之前反映的情况我们记者大多都拍到了，然后呢结合刚才您所反映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是不是请现场
3: 这个问题请金山理发公司董事长陈建坤答复。
0: 陈董答。好，陈董。
4: 好，主持人好。
0: 陈董好。
4: 首先这个景区作为停车场的产权单位啊，对以上的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此也向游客和这个司机朋友们表达一个歉意。

0: 向游客和这个司机朋友们表达一个歉意。那么上述问题设计的上的这个维修和提升，出现了部分基础设施维修不及时，这个停车充电桩更新升级，不够及时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那么在接到投诉以后呢，今年我们也多次与智慧停车公司进行这个沟通协调解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向智慧停车公司这个催收2019年以来按照协议应该分给这个景区的停车的收入部分。
1: 一直都没有吗？
0: 现在有部分到位，还有部分
1: 没
0: 没
1: 有
0: 到位。
1: 全部到
0: 对
1: 位
0: 对，
1: 哈。
0: 那虽然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我们公司呢也决定从这个日常的经营资金当中来筹措一部分，用于解决这个维修资金的这个渠道问题。第二个呢是与智慧停车公司来磋商维修方案。那么因为这个7、8月份今年这个正值暑期，今年的这个台风和暴雨比较多，再加上学生和亲子游客比较多，所以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维修窗口期。那目前呢维修方案已经基本敲定了，这个将在11黄金周以后进行施工，那么争取在11月左右进行完工。第三个呢是与智慧停车公司来磋商原有的充电桩升级更换的问题。那么目前呢也商定了对，现在这个不能用的这个充电桩啊，及时进行就是即刻进行一个拆除。同时呢，这个在年内争取在年内啊，与智慧停车公司达成这个新的充电桩项目的一个落地的方案，来解决游客的一个充电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好，李先生。李先生在听哈，哎，应该说刚才我们听到了几个比较，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时间节点，其实有特其中特别提到的是国庆是吧？黄金周之后，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刚才程董在节目当中所回复的内容会通过今天的文字实录，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您看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哎，好，那就，您说。
2: 说明灾区，因为我现在没有接通的时候，我听你们这个关于谈无人机的这个事情。无人机呢，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呢，我发现有一部分就是外地的游客，就是开私家车的游客，他会在这个停车场里面放无人机。
1: 在停车场里边儿啊？
2: 哎，停车场里面，因为不是空旷吗？他在这个地方放无人机。那么还有保安来找我，但是找不到人。但是呢，我问景区的工人，他说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管理范围，我们不好管。
1: 您说的停车场就是在售票窗口旁边
2: 哎，
1: 那
2: 就是
1: 边
2: 后
1: 吗？
2: 面那
1: 那个
2: 边，
1: 能
2: 就是
1: 飞
2: 景
1: 吗？

0: 要跟管理人员，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管理人员是哪个类型的管理人，停车场的，
1: 哎，
0: 停车场应该是智慧停车吧，是吧？那就是不是公园的管理人员，那应该是停车场的管理人员，是吧？这样吧，我们也到有可能的话也去了解一下，如果是真的向我们园区内的管理人员去反映的话，那肯定会及时的去处理的，对不对？好，谢谢李先生的热心啊。
1: 好，
0: 线下如果还有什么情况，我们记者再联系您，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再见啊。哎，好，好的，沈书记，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些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些了。那么还有一些没有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可能线下还要劳烦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给我们做连线回复，你看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再一次对大家的辛苦表示感谢。嗯，您这个结束语是不是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波？
2: 感谢主持人啊，感谢我们王宇和各位听众朋友。
0: 对，
2: 嗯，这个文旅集团，
0: 嗯，
2: 是主要是从事的是文化旅游产业，
0: 嗯，
2: 文旅产业是这个，
0: 嗯，
2: 民生产业，也是幸福产业，
0: 嗯，
2: 嗯，这文旅集团，我们一定会把我们这个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啊，
0: 太好了，
2: 这个作为我们。最大的责任啊，把我们各项工作水平啊，
0: 嗯，
2: 这个不断的来，来做得更好。
0: 好
2: 啊，
0: 再次表示感谢。那么还有线下需要跟踪的，还要到时候麻烦您关心一下。
2: 好，谢谢主任。
0: 好，再次表示对现场各位啊，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我是王莹，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小旗手孙运景斩获省赛3连冠。中国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美国对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发布悬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上，我市小棋手孙运景凭借出色发挥夺得幼儿女子组冠军，这是他连续第三年站上这项赛事的最高领奖台，实现了省赛三连冠。来听记者英香发回的报道。
1: 上午，在镇江棋院的国际象棋练习室里，孙运景正跟着教练复盘刚刚结束的省赛对局。
2: 印象最难的是一个南京的棋手，他和我一直都是军师，是最后残局他犯错我才把他拿下，他发现我一急就会输，我就会慢慢去调整，让自己稳住，慢慢的找机会，等待到机会再去反击。
1: 除了赛场上的沉着，孙运景在训练中同样有着超乎年龄的坚韧。镇江棋院国际象棋教练朱敏，
3: 他身上就有一点，他非常的好胜，想赢。平时练棋的时候，如果这盘棋他自己输了，老师给他复完盘讲完之后，他会缠着老师再下一盘。平时在家里练棋，他父母讲也是这样子，在家练一盘下完，如果是输了，今天我练棋，如果我一直输，我就一直下，下到我赢为止。
1: 四岁时，孙运景第一次接触国际象棋，从此和这项运动结缘。
2: 我觉得比较好玩，而且能出很多地方，也能见到很多的和我一个爱好的人。

0: 所以我才坚持到现在。
1: 正是这种热爱与坚持，让他在今年接连取得优秀的成绩。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暨里程制杯比赛中，他以11轮10分的不败战绩获得八岁组全国冠军。在随后举行的国际象棋青少年世界杯上，他代表中国队出战，以 9.5 分斩获女子 U8 组世界冠军。
0: 我的目标就是11月世界杯拿前三，我想以后成为女子世界冠军。
1: 镇江棋院国际象棋教练朱敏。
2: 很多的孩子，他想赢，他怕输，就半途放弃了。真正能够出成绩的孩子，一定是能够长久的坚持。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快速增长，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物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位居新疆口岸首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核心技术加快创新突破，新领域新赛道发展动能增强，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昨天下午1点，张家口市中俄班列首趟进口俄罗斯燕麦的专列缓缓驶入下花园区京张国际陆港。本次班列共62车，满载俄罗斯燕麦，由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站发出，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入境，完成口岸检验、检疫等工作，最终抵达下花园区京张国际陆港。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俄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实现了该口岸在回程班列进口和通道线路上的双突破，成为张家口市中俄班列多通道布局的重要里程碑。专列的顺利发运，为河北省燕麦进口打通了一条高效、安全、稳定的国际铁路物流通道，丰富了进口产品种类，也有利于全省农副产品供应链稳定和结构的优化。记者从内蒙古相关部门了解到，昨天15点，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国际方面，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澳洲联储表示，在向新的充裕准备金制度转型过程中，银行体系准备金仍高于潜在需求。该行补充称，将向银行提供足够流动性，同时确保利率稳定在官方现金利率附近。文体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昨天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该名单。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0: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时间总会悄悄地带走很多的光景，好在还有老歌可以留住往日的痕迹。今天的节目，我们翻开一段90年代到千禧年后的音乐时光，在一首首熟悉的旋律里，重温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有着阳光清爽外形，被称为亚洲小旋风的林志颖，也是无数80后、90后心中难以替代的青春男神。我们来听林志颖的这首《稻草人》。

0: 相爱。
1: 轻快的旋律之后，我们要回到充满青春怅惘的文字里。提到林志颖，就绕不开这首镌刻了一代人少年时光的歌。早在出演《小鱼儿》之前，1992年的这首《17岁的雨季》便已经火遍了大街小巷。彼时正值青春年少的他，干净青涩的嗓音，回望少年时代的欢喜与迷茫。一晃多年，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能够把听众拉回到属于自己的17岁。

结束了少年心事的回望，下面的这首曲风明媚鲜活，来自于芳芳的《摇太阳》，发行于90年代中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当中辨识度非常高的一首歌，节奏轻快明朗，编曲带着浓郁的时代印记，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力，在当年的大街小巷广为流传。我们来听芳芳的《摇太阳》。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这是来自于张玉华的《原谅》。歌曲的编曲克制，歌词讲述了放下过往与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用平缓的唱腔告诉听众，时间终究会抚平。

顺着这份释怀的心境往下听，下面的这首《藏着漫长的等待》，这是一首极具复古韵味的抒情的作品，来自于蔡琴。总有一天等到你，醇厚低沉的声线，缓慢悠长的旋律，把漫长守候的心境娓娓道来，沉淀着岁月独有的厚重感。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国风韵味十足的老歌，费玉清的《天涯歌女》改编自经典的老歌，温润儒雅的声线，婉转悠扬的曲调，复刻旧时代的江南风月，为今天的这一场怀旧听歌之旅温柔的收尾。我们听费玉清《天涯歌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交通公安两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执法，查获一起违规混装运输危险品案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已超1000万辆级。美国今年首现麻疹死亡病例，宾夕法尼亚州2人死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正任州水上派出所开展专项执法，现场查获一起违规混装运输危险品案件，及时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正阳七渡镇江站，交通执法人员在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一辆南通籍重型半挂牵引车装载了大量桶装货物，桶身

0: 标有危险货物标识。执法人员当即上前询问，展开详细核查。市交通执法支队运输执法二大队大队长张亚晨。
1: 经我们现场调查，这辆捕获车辆呢装了5种危险品，其中有2种是危险化学品。正阳七渡是水陆联运的重要节点，人员车辆密集，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0: 经核查，涉事车辆并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驾驶员刘某也不具备危化品运输从业资格，属于典型的普通货车违规承运危化品行为。随后，交通执法人员进一步溯源发现，这笔运输订单由广州某物流公司在运满满平台发布，订单信息中没有如实标注货物危险属性。物流公司在对接驾驶员刘某时，刻意隐瞒了货物的危化品特性，并且在明知车辆以及驾驶员无危化品运输资质的情况下，仍然违规委托其承运，涉嫌违反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相关法规，属于源头违规行为。目前，该案已进入依法处置阶段。
1: 下一步呢，我们支队将持续深化联动执法协作机制，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协同处置等工作模式，紧盯七渡码头高速出入口、国省干道重点路段的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频次高、全覆盖的专项执法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守牢水陆交通运输安全底线。
2: 继续关注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到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上午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每秒12米，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登陆后将陆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女子跳高名宿中国田径协会原副主席郑凤荣于昨天因病逝世，享年89岁。公开资料显示，郑凤荣出生于1937年，女，山东济南人，1953年入选国家田径集训队，1954年获全国大中学生运动会女子跳高冠军，1957年11月17号在北京田径运动会上以1.77米的成绩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 1963年6月26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越过1.78米的高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涉嫌杀害在韩中国女留学生 A 某的30多岁中国籍男子郑某落网。韩国警方26号启动调查，重点调查其作案动机及具体犯罪经过。截至26号上午，警方尚未向法院申请逮捕令，计划根据后续调查结果提出申请。据了解，郑某为在韩工作的中国籍人士，与 A 某此前相识。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8月25号表示，已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当地时间25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称，该州出现2例与麻疹有关的死亡病例，这是美国2026年首次，也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两名死者均未接种过相关疫苗。据了解，宾夕法尼亚州今年已经有28个县确诊共计393例麻疹病例，其中大约一半在兰开斯特县，全部确诊患者中约20%需住院治疗。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

0: 夏秋季节呢，我们的水分流失比较快，所以呢补水呢，其实补水这个问题啊，不仅仅在肛肠科，在很多其他的科室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补水呢其实大同小异啊，我们成年人呢每日饮水量呢要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秋燥季节呢可以适当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喝水呢不能只小口抿，或者也不能说渴了再喝，也不能说一次呢就猛喝多少。那么正确的喝水呢，是我们早上起来啊，空腹就可以喝300到500毫升的温的白开水，用来唤醒我们的肠道，软化我们隔夜的粪便。白天呢要分多次匀速的补水啊，上午下午呢分别啊充分的补足我们的水分。睡前的一小时呢也可以少量的来喝水，避免我们夜间的这个缺水，大便干结。我们讲的这个水啊，最好是指我们的温的白开水，当然了茶水也行啊，但是不能过于浓茶，对吧？
1: 冰水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喝冰水会刺激你想要去排便。
0: 是的，那么尽量少喝奶茶啊、咖啡啊、碳酸饮料。因为这个里面呢，很多它是含有一些咖啡因啊，或者是有一些利尿成分啊，一方面会利尿，另外一方面呢会加速我们身体脱水，甚至呢会加重我们的肠道进行干燥。
1: 而且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白开水里面稍微的加点这个蜂蜜，这管用吗？
0: 可以的。加少量的蜂蜜呢可以润滑我们的肠道。
1: 另外啊，现在这个上班族啊是久坐居多啊，而且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啊，可能这坐下来就开始吹空调了。那这种吹空调对于肛肠有没有一些伤害呢？
0: 有的啊，而且呢伤害还不小。首先呢讲我们这个办公室人群啊，为什么是肛肠疾病高发的原因？一呢是因为他久坐，久坐了呢压迫了我们的肛周血管，我们的血液回流，我们的血液循环会不畅通。那这是我们诱发和加重痔疮的因素。其次呢，我们长期吹空调，人可能感觉好像还不错，
1: 凉爽，
0: 但是我们腹部我们的肛周受凉之后呢，会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紊乱，出现呢腹痛啊、腹泻啊、胀气这些。另外呢，空调房里面我们还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干燥，身体呢会有一个隐性的缺水，会加重我们大便干燥干结啊。另外呢，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出汗也少，代谢也慢，我们的免疫力呢可能会下降，肛周呢抵抗力也下降，容易诱发我们的炎症。所以呢，我们建议上班族啊，每坐个40-50分钟或者1个小时，尽量能够起身活动个5分钟-10分钟，做一些拉伸啊、走动啊，甚至做一些我们的提肛运动啊，并且呢做好我们这个腹部的保暖。不要让这个空调直吹我们的这个腰腹部。
1: 是的，
0: 并且我们晚间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讲究啊，
1: 肚脐，
0: 不管你肚脐眼要大一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是的啊，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提肛运动是吧？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提肛运动啊，就究竟这个提肛运动我们该怎么做啊？多久见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
0: 好，我们讲一下啊，提肛运动呢，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效果也最好的这么一个护肛运动，其实成本是零啊，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成年人，
1: 是
0: 啊，老少皆宜。它怎么做呢？就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啊，不拘泥于你是躺着、坐着、站着，它都能做，
1: 这就很方便了
0: 啊。如果你能够跟得上，你做个深呼吸啊，没有深呼吸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你自己想一下，我们把肛门收上去。收上去之后呢，我们夹紧，持续个3到5秒钟，这个呢实际上就夹紧了我们盆底的一个肌肉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缓慢的把它放松下来，也放松个3到5秒钟，啊，我们收一收，放一放，这样呢如此循环，每天呢做个2到3次，每次呢30到50次，或者说每次做个3到5分钟。过少了之后呢，效果
1: 不
0: 太好。
1: 对，
0: 过多了之后呢，肛周的肌肉呢它也会疲劳。那么我们坚持做个1到2周，我们肛门周围的血液循环就明显改善，它可以增加我们肛门括约肌的力量，有效的防止我们的痔疮的突出啊、肛门的松弛啊、坠胀啊这些不舒服。
1: 就特别是那些整天喜欢蹲马桶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有事没事的时候练一练，是吧？
0: 如果长期坚持做这个提肛运动呢，对整个肛肠疾病是有好处，而且不仅是肛肠，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妇科，
1: 对，她凯格尔运动啊什么的，
0: 这个，
1: 都是一起的。
0: 泌尿外科的这个小便的一些问题，它都有一些改善作用。
1: 哦，
0: 在健身的这个人群当中啊。这个

0: 凯格尔运动，
1: 嗯，
0: 凯格尔运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提纲运动的进阶版。
1: 对对对，
0: 它有很多更加复杂和专业的这种模式。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就记住啊，我们做最基本的提纲运动就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啊，但是呢，要提醒一点啊，肛周有急性的肿痛、发炎啊，或者是有破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暂时是不建议做的啊，
1: 嗯嗯，
0: 我们要避免这个加重充血或者炎症的扩散。
1: 就等康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啊开始练起来了。
0: 对的，
1: 另外其实也有人问到啊，就是这个秋季干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多喝水是可以预防这个便秘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有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对吧？就除了这个多喝水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的呢？有些人可能他觉得我水喝的不少，但是我还是便秘啊，很头疼这个问题。
0: 那么针对这个秋季的生理性便秘啊，我们有三个实用性的这么一个改善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腹部按摩，每天我们睡觉前啊，顺时针绕着我们的肚脐来按摩我们的腹部，每次呢你按个5到10分钟，促进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缓解肠道便秘。这个呢特别要说明一点啊，永远就这一个方向，顺时针。
1: 嗯，
0: 有的人呢他说我顺着摸几圈，反着摸几圈，
1: 不行吗？
0: 啊，这个是不行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大肠啊，在肚子里的走行，它就是这一个方向。
1: 嗯，
0: 我们顺着摩呢，一方面是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效的去推动我们的大便或者食物的残渣往前运行。
1: 嗯嗯嗯，
0: 反着来呢，反而能阻挡我们的大便往前走。
1: 嗯，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啊。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们按肚子永远是一个方向。
1: 对，而且我特别推荐这个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虽然说您刚刚讲说每次要做5到10分钟哈，但是我根本做不满，因为我就睡着了。
0: 没有关系，
1: 因为不是，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把手机放下，然后专注于揉肚子。你不要说5分钟，你可能就这样转个1-2分钟，你就累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哎困了就睡吧，是吧？
0: 其实时间呢也不拘泥于说非要在睡觉前，
1: 嗯嗯，
0: 我们白天啊或者有空的时候揉一揉按一按也是可以的。
1: 哎，我最近在网上有刷到推荐那种专门揉腹的那个机器，又可以加热，然后还是那个什么什么扁食的那种，请问这个是智商税吗？
0: 不能说完全的智商税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局限于你的这个场地啊，你要带着，或者
1: 我就在家里面做一做，
0: 在家里经济条件跟得上是可以买一个的
1: 啊，其实也不是很贵啦，
0: 也没有关系。
1: 嗯，总是觉得就是这样可以解放双手嘛，这手就不累了，就觉得啊，
0: 但是最终可能会沦落为像跑步机一样的。
1: 买在家里吃灰是吧？嗯，关键就是要坚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除了揉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适度的运动，
1: 嗯
0: 啊，快走、慢跑啊，身体条件跟得上的，我们做一些跳绳啊、深蹲啊，都能带动我们的盆底和我们的肠道活动，
1: 嗯
0: 啊，避免我们粪便的堆积。其实深蹲这一块，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提肛运动，啊，那就是我们凯格尔运动的进阶版了。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肛周呢可以做一些热敷，啊，睡觉前用温水我们可以进行冲洗或者坐浴，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这个热敷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括约肌进行放松，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助力我们的通畅排便。
1: 嗯，
0: 但是要注意啊，做尤其是热敷的时候，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热敷一定要注意防止低温烫伤。啊，低温烫伤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1: 对
0: 啊，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啊，不能长期依赖我们的泻药啊、通便茶啊等等，嗯，因为这一类的产品呢，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肠道的黏膜，
1: 是
0: 啊，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退化，并且我们有一部分便秘呢，会形成这种依赖性的便秘。
1: 嗯嗯嗯，是的，这个一定要遵医嘱，是吧？
0: 嗯，
1: 另外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肛周疾病啊，可能是因为你日常的这个清洁做得不佳，是吧？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便后啊，大家都知道要擦嘛，但这个擦哦，这里面可是有大学问的。据说这个方法不对，也会对我们的啊肛门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是吧？
0: 是，
1: 包括这个清洁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的肛周清洁方式是什么呢？
0: 好的，肛周的皮肤呢是非常娇嫩的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地方脏啊，这个耐摩擦，实际上是错误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我们错误的清洁方式呢，会导致我们肛周的瘙痒啊、炎症啊啊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夏秋季节啊，我们汗液、粪便残留比较多，这个清洁呢就特别重要。我们首选啊温水清洗，有条件的我们大过便啊，不管你是早上、晚上在家的时候啊，用温水清洗一下、冲洗一下，让我们的这个残留减少。因为我们大便里面的这个粪水里面的化学性的物质，对它对皮肤的刺激还是比较大的。其次呢，我们用纸巾或者是湿纸巾擦拭的时候啊，从前向后啊，轻轻按的吸干啊，不能用力的来回的搓揉，这样呢容易损伤我们的皮肤皱褶。另外呢，在女同志这一块，应该是有家家有这种口口相传啊，如果从后往前，其实对妇科这一块还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对，会把细菌带到前面去。
0: 对，另外呢，我们每天睡前呢，用温水清洗一下肛周啊，并不需要说一定要用沐浴露啊、香皂啊、消毒液啊，因为这些过度的清洁啊，也会破坏我们肛周皮肤的保护层。就像我们过度的洗头啊、过度的洗澡啊，身上的油脂去除的太干净之后，也会干燥瘙痒，这个不仅是全身啊，肛周局部也很明显。
1: 是
0: 啊，那么清洗之后，晚上啊，用干净的这个软毛巾啊，轻轻的擦干，保持我们肛周干爽透气，也是我们预防肛周湿疹的关键。甚至在我们一些啊，这个屁股比较凹陷，或者说体重比较大的人群，你可以准备一个专用的吹风机啊，这个我们
1: 这在家里面可能比较行得通。
0: 对。把它这个吹一吹，干，保持干燥。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啊。另外就是内裤的这个选择啊，可能要纯棉一些的，透气一些的啊。经常跟着洗啊、换啊，这对于肛周的这个健康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啊全面了解了有关于这个夏季肛肠疾病啊发病的原因、自查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运动、日常的清洁养护啊，其实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啊。怎么说呢，肛周无小病，养护在日常哈。希望各位都能够记住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普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好肛周的养护，远离便秘便血、痔疮、肛周瘙痒等等问题。但如果说您遇上了这些问题，还是不要太过于羞涩啊，不要不好意思，及早的去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守护好自己的肛肠健康。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那么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
3: 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

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

0: 遇到困难时，老师办公室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大胆地去问。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55期间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监测显示，昨天七点至今天七点，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需警惕和防范暴雨带来的次生灾害。国家管网集团消息，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据上铁集团微信公号今天的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后两天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明天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最近武汉公交727路完成主题换新，十米长的车厢把老汉口的百年时光都装了进来，从车顶到灯箱再到挡板，都浓缩着汉口百余年的城市变迁。整个车厢分为汉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大主题篇章。一车阅遍老汉口，十里穿行百年城，坐上这趟727路，车厢里的老照片、老故事和窗外的熟悉街景隔空相望，让每一位上车的乘客都能开启一场和老汉口的时空相遇。727路公交一路穿行老汉口核心街区，日均7000多人次客流，变身后的公交车成了一座移动的城市博物馆，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让一趟普通的公交出行变成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文化之旅。昨天，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建设扶持办法》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扶持办法共17条，涵盖促进秦澳跨境物流货源集聚，支持进出口业务场地经营，吸引市场主体使用合作区仓储空间，鼓励使用澳门机场横琴货站，完善跨境航空物流专业人才生活保障等多方面举措。其中，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利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开展进出口业务的，按照每公斤1元给予补贴，每个申请主体每年累计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名婴儿死亡。报道称，当地官员表示，事发时该婴儿室共收治16名新生儿，其中仅一人被救出。救援部门表示，火灾是由婴儿室内一台空调压缩机爆炸引发的。

0: 印证咱特长了，
1: 喜欢语文，
0: 从小语文就好，
1: 是吗？
0: 学那个汉语拼音的时候，
1: 不是都得学吗？
0: 四线三格本上都得写啊啊啊喔呃，
1: 有这个
0: 一乌鱼
1: 是
0: 波泼摩佛，哎，特摩的，特
1: 等会儿
0: 必须得学，不学不学您落后了，知道吗？
1: 您这已经都落后了，知道吗？不像话了。阿窝阿
0: 有没有？
1: 一窝鱼
0: 学没学过？
1: 波泼摩佛
0: 对呀，
1: 的特讷勒没有，特么的，您这都骂街了，您属于这，
0: 您连
1: 不能这么说，知道吗？哎呀，这不行不行，
0: 小的时候嘛，
1: 啊，小的时候
0: 记不太清楚了。哦，再大一点，
1: 又大了，
0: 再大一点背课文，
1: 背课文，
0: 哎，
1: 你也背？
0: 当然了，啊、嗯，天冷了，哎呀呵，一群大雁往南飞，啊啊。一会排成个人劲儿，哎呀，一会排成个泥劲儿。
2: 原来你小时候系大核桃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也是揣的。
0: 你揣出来了？
1: 我揣什么？我揣呀、啊嗯！我，您这好太小了，这个
0: 奶声奶气的时候啊啊，我就擅长语文。
1: 哦，擅长语文。
0: 再大一点，
1: 又大点了。
0: 国外的啊。国外的篇章
1: 哦，被
0: 高尔基写的啊啊，狂风嗯，卷袭着乌云哦哦，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小品你也看过啊？
1: 看什么小品？旁边捣乱了是怎么着？你这天津相声大会是吗？不是东北的。
0: 写的海燕有没有？诗歌有没有？
1: 海燕有，
0: 还是的呀。啊，再大一点，
1: 又大了。哎，
0: 发下语文书来。啊啊，认真学习。
1: 那当然了，
0: 看名篇，
1: 都得看。
0: 看名作
1: 是
0: 《水浒传》里边的篇目。
1: 水浒，
0: 水浒里边有这个
1: 哪一篇呀、啊？
0: 鲁提辖拳打陈冠希。你说这文章吧，这为民除害了。
1: 不，
0: 这好。
1: 不行，陈冠希像话吗？啊，镇关西。
0: 镇关西，
1: 镇关西，
0: 陈冠希，
1: 一样吗？
0: 差不多少，
1: 差得远了。
0: 我还记得呢。啊，你，
1: 我怎么了？
0: 都不记得这文章，
1: 谁不记得呀？
0: 他都不记得《水浒传》里的篇目。
3: 他们不让洒家吃酒，还打洒家，心疼鸟人。啊？哎，洒家也洗洗吧。
0: 不对，
3: 女菩萨。
0: 不是。
1: 哎，我这好像跑《西游记》去了，是吧？
0: 不是嗓音粗的，都一本书里的。
1: 告诉你，我记着呢，
0: 还真记得，还真记得。哎、再长大一点，
1: 又大了，哎，
0: 研究鲁迅先生了。
1: 哦，研究鲁迅，
0: 研究太多了，
1: 是吗？
0: 鲁迅先生啊，生于1881年，
1: 对，
0: 卒于1936年。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哦，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嗯，人家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哎，而且啊，咱得说明白一点啊，
1: 什么问题？
0: 鲁迅，这是笔名啊！啊，
1: 对，
0: 鲁迅可不姓鲁，哎，
1: 对，他姓周，
0: 对，嗯，所以应该叫周迅，
1: 周迅，
0: 他的代表作呀，
3: 就橘子红了，
0: 对，还有那大明宫词呢，
1: 先前跟那谁搞对象来的，
0: 对，嗓音可挺粗的，
1: 哈的那个，
0: 对，后来让王菲给搅和了，
1: 可不是，哎，
0: 我提起这事儿，我跟
1: 你说你。毛病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你说的，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这周迅都出来了，
0: 你姓周吗？
1: 姓周就叫周迅呐，
0: 叫周什么？
1: 周树人。
0: 对，你看这怎么了？这是周树人，
1: 周树人，
0: 周树人，
1: 对，
0: 还兄弟叫周作人，
1: 两个文豪，
0: 两个人都是大文豪。
1: 对，
0: 鲁迅先生这一辈子啊，我认为啊，当得起他在《自嘲诗》里的两句话，
1: 哪两句啊？
0: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 名言啊！
0: 鲁迅先生名言非常的多呀。
1: 举个例子，
0: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1: 有这句。
0: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 咱们还常用啊。
0: 这都是鲁迅的话。哦，还有一句啊，我要不说啊，您各位知道的少。
1: 哪句呀、啊？
0: 我好比是一头牛啊，吃进去的是草，那
1: 挤出来的是奶，中国人都知道。都知道
0: 啊，
1: 没有不知道的。
0: 对，我好比是一头牛啊，吃进去是草，
1: 对呀、啊，
0: 挤出来的是奶啊。顿号啊，对啊，血，
1: 还有后边这字儿，
0: 这是许广平记录鲁迅先生的话。

0: 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 您还知道这个呢？
0: 你回去查去啊！回去查去，我太有研究了啊！鲁迅先生名言太多，
1: 还有没有？
0: 还有啊！世上本没有路，
2: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哎，就堵了，就堵。这说明什么？哎，红旗中路是最严重的。
1: 不像话了，不是那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哦，再多就堵了。知道吗？这是现实主义，是吧？
0: 你这个循序渐进的，
1: 那当然，你车多了嘛。啊，
0: 对对，这个是哪儿的话呀？
1: 哪儿的话呀？
0: 故乡，
1: 故乡，
0: 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哦哦，选到我们语文课本里边，不叫故乡，
1: 叫什么呢？
0: 少年闰土。
1: 哦，少年闰土，
0: 闰土这个形象你还记得吗？
1: 我太记着了啊！小黑胖子，戴一小项圈，拿一粪叉子，噗噗噗噗，
0: 拿一粪叉子干什么？
1: 拿一什么那是？
0: 噗噗噗的呀！啊。那刺茶的那叉子，
1: 反正就那么一形象，
0: 叉拿那么一个。不过你呢，也就是对选的课本里的你还知道点。
1: 那您，
0: 我不是，
1: 你是
0: 通读鲁迅全集，就和全集。
1: 哎，这话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通读
0: 鲁迅先生名篇太多了，
1: 都有什么呀？
0: 祝福，
1: 这是常见。
0: 故乡，嗯，铸剑
1: 是
0: 白光，嗯，社戏非公，利论无常。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嗯，弟兄明天奔月出关。哦，你像什么狗猫鼠，哦，风马牛，孔乙己，放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嗯，高老夫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啊，可惨与可笑，
1: 还有
0: 法会与歌剧，哦，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戏，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嗯，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嗯，论俗人应避雅人，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为国骂写的，叫做论啊他妈的，嘿嘿，
1: 还真不错，
0: 都是鲁迅的名篇哦。众多篇章里边，
1: 怎么样？
0: 我最喜欢的
1: 哪一篇？
0: 哟哟。
1: 哟
0: 哟
1: ，check no， 煎饼果子来一套。
0: 那谁讲？
1: 这不刚才他们这在这要半天了吗？
0: 不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没法跟他说话，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哎呀，话老栓买那人血馒头给他孩子吃的那个，拍电影了吗？那个
1: 宝贝儿啊，那叫药，不是肉。
0: 药
1: 肉
0: 上口
1: 上啊
0: 上京剧。啊，京剧不这么吃药，
1: 我还吃药，
0: 都这么说呀。哦哦，你下回你
1: 我怎么样？
0: 你同仁堂
1: 啊，干嘛呀？
0: 你就到那儿买药，你跟人说啊，同志啊，我买药，买药，
1: 我没买就吐出来了，是，不行，
0: 就这么说，这么说啊，
1: 这药，
0: 我们上口都这么说啊，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啊，
1: 都这么说。
0: 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夏四奶奶的儿子啊。叫夏瑜，
1: 对，
0: 被杀了。
1: 影射的秋瑾吗？
0: 对对对，嗯，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哎，革命烈士呢？嗯，为了民众的解放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1: 献身了。
0: 咱们呢？啊，吃的血哦，说治病，
2: 多残忍，
0: 麻木不仁呢，
1: 可悲形象
0: 太多了。
1: 还有哪位？
0: 比如说啊，祥林嫂，
2: 祥林嫂，
0: 祥林嫂啊啊，农村的妇女呀，
1: 是是，
0: 哎呀。妇女同志不容易呀，
1: 啊，苦啊！
0: 哎，先嫁给谁呀，啊？
1: 嫁谁呀，
0: 啊？祥林呢？啊，祥林嫁给谁？
1: 哦，常祥林啊，哎，
0: 常祥林干什么呀？
1: 祥林嫂，啊，哎，
0: 不是他啊，不是啊，哎，虚构的人物啊啊，祥林啊，后嫁的谁呢？
1: 后嫁给
0: 贺老六，
1: 嫁两个，
0: 嫁俩丈夫，嗯，俩丈夫都死了，
1: 故去了，
0: 认识人说他叫什么？
1: 管他叫
0: 克夫，
1: 嫌弃他，
0: 晦气，嗯。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哎，要我说啊，
1: 怎么呢？
0: 要我说，这个事儿就赖贺老六。
1: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还赖贺老六呢？哎，
0: 都说克夫啊啊，都说克夫。
1: 是啊，
0: 非娶
1: 非娶准，
0: 死了吧？
1: 真是，哎，你倒不抬杠，哎，这个，
0: 你知道克夫啊？你应该有点防范的措施。
1: 不是你等会儿，我都糊涂了。
0: 怎么
1: 克夫嘛？还能防范？
0: 能防范啊？
1: 怎么防范呀？
0: 你穿个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0: 克，哎，
1: 我头回听说哈，穿耐克防克夫是怎么的？
0: 耐克吗？
1: 我建议咱们男同志赶紧穿上，您知道吧？这个不行啊，就这么解释。
0: 对呀，哎，你看看
1: 这香林草，
0: 香林草啊，比他可悲的还有
1: 哪位？
0: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孔乙己啊，大家伙也知道。
1: 是，
0: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上，
1: 怎么讲？
0: 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啊，很相近，
1: 跟说相声的很
0: 相近。
1: 怎么呢？
0: 第一点来说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这是第一点。
1: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
0: 啊？对对对，第一点。二点呢？
1: 二一点是，
0: 我们都能给人带去欢乐。
1: 对，
0: 不过啊，文章里边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欢乐呀？
1: 怎么带欢乐？
0: 大家伙挤着他啊。孔乙己的脸上有天心伤疤了。孔乙己你连半个袖子都捞不着。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都拿这个话挤得他，
1: 说他，
0: 嘲笑他。
1: 是
0: 我们现在好得多，
1: 没有这种现象，
0: 没有人说嘲笑我们为乐，
1: 那哪行啊？
0: 没有说一看叶鹏，他长得模样，没有这样的人。
1: 啊，对，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1: 我们是
0: 自嘲，
1: 自嘲，
0: 没有办法。
1: 怎么样？
0: 过去艺人地位低，
1: 是是，
0: 达官显贵不能说，
1: 不能提，
0: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就是普通的观众衣食父母啊，不能说，
1: 更不行了。
0: 我们只能互相找乐，
1: 就得互相来嘛。
0: 我们只能互相说，
1: 对呀，
0: 我只能说叶鹏傻，
1: 就我傻，
0: 叶鹏笨，叶鹏缺心眼儿，叶鹏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很悲哀呀。咋的？这
1: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骂我来了是怎么着？不要这个，这是糟粕，知道吗？
0: 糟粕不得踢出去吗？
1: 把更糟粕的迎进来是怎么着啊？不像话！
0: 谁说了？
1: 就你们这说相声就还搞这个？哎
0: 呀，跟你解释这道理吗？我能指台下说呀、
1: 啊？那不行！
0: 我能说谁呀、
1: 啊？那我就忍了呗，
0: 对不对？不只能说你吗？啊，得讲这个道理。
1: 哦，这是道理。
0: 哎，孔乙己最后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
1: 好像还真是这句。哎，
0: 大约和的确在这里共用矛盾吗？答冒号不矛盾。大约表示作者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没有亲眼目睹孔乙己的死，只能用大约表示推测。的确表示在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孔乙己这样放不下自己读书人身份的人，只能走上死亡的道路。大约和的确在这里共用不矛盾。句号。
1: 不是您这没事背答案这不行，这个要
0: 不应试教育，我受这个毒害，我告诉您吧。
1: 啊，这是高考，
0: 我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1: 没什么大用。
0: 你查假吧，跟就餐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真的是这样。但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就像你说的那句啊，这是什么呀？
1: 这是
0: 高考，
1: 高考，
0: 高考。哎，你考完了就还给老师就完了，
1: 没有什么太大用。
0: 到现在，你还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2: 不一般。
0: 怎么不一般？
2: 满腹经史啊。哎，跟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0: 没经全史。
2: 跟你说白费。
0: 怎么？
2: 你不懂。
0: 我不懂。
2: 我告诉你，五经四书，八字加个古文，24史加史记，倒背如流。哎呦
0: 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2: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要三桶。
0: 哪三桶？
2: 这到这儿痰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
0: 哎，我招您了。
2: 你懂什么呀？
0: 甭说那个，相声怎么样吧？
2: 相声，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0: 呦呦，还大师？
2: 世界顶级的笑星。
0: 哎呀，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
2: 啊。你是看不起人呢。我告诉你吧，自己能编，能导，能演，自己导自己演，
0: 自己导自己演，哎，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自己导自己演，
2: 咱们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0: 哦，这么大能耐，
2: 奇才呀，
0: 奇才、
2: 啊！要不然我收他呀。
0: 好，那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2: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当着听我徒弟了，
0: 是吗？
2: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瞧瞧，
0: 还真有粉丝。哎，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啊，您徒弟怎么称呼？
2: 叫别扭。
0: 你叫那么个倒霉名字？
2: 什么叫倒霉名字？

0: 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1: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0: 啊！你找别扭？嗯，
1: 我找别扭干嘛？我
0: 啊，
1: 找找您徒弟
0: 可以，
1: 跟他聊聊天，
0: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1: 转文怕他听不懂啊，
0: 怕你不懂，
1: 怕我听不懂。
0: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事在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1: 我至于的吗？
0: 啊，你脸皮薄啊！
1: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们聊聊。
0: 好嘞，
1: 啊，
0: 别扭，闪亮登场，掌声鼓励，掌声啊，掌声鼓励！来，你看，这两步走。啊，不是小脑没问题啊，
1: 嗯，
0: 他就是刚才在后台还念书了，腿麻了。
1: 嗯，哦，腿麻了，不是，怎么长这德行？
0: 这什么叫德行？这多好，这瞧这风度，
1: 哦，
0: 这文采啊，这意思，这气质啊，好，见着这样的，走着街上趴地下磕头叫教授，
1: 我管他叫野兽，
0: 这怎么说话？
1: 还教授呢？
0: 啊，
1: 聊天，
0: 说白话，
1: 说白话
0: 啊，好，来。先上，哎，来，你看我腿麻了不是？来，
1: 来了，来了，活的，
0: 哎，死的臭了，哎，你听听，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1: 行了，别跑了，干什么来的？
2: 说相声来了，
0: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嗯，
1: 瞧这捧劲儿的，
0: 嗯，
1: 跟谁来的？
2: 我师父。
0: 对，
1: 谁是你师父？
2: 贪，
1: 他把您贪了，
0: 我把你握了。
1: 哎，
0: 鸡蛋，什么呀？
2: 贪，
0: 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1: 来劲儿了，有劲。
3: 我跟他拽着文试。
1: 你跪更了，
2: 吃饭了。
0: 嘿，这学问，这都露头了。嗯。

0: 台上横挑鼻。
1: 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南山档口接连发生溺水事故，市冬泳游泳协会联合发布防溺水安全倡议书。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市冬泳协会、市游泳协会联合发布关于珍爱生命、远离荡口等危险水域游泳的倡议书。最近，镇江南山风景区荡口水域接连发生溺水身亡事故，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防范溺水悲剧再次发生，镇江市冬泳协会、镇江市游泳协会向游泳爱好者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倡议：一、务必认清荡口以及各类野外湖泊、河道、池塘的安全隐患，自觉不在荡口水域戏水、游泳、垂钓、打闹，不贪图一时清凉冒险下水，主动远离危险水域。二、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在不熟悉的野外水域游泳，不在身体疲劳不适酒后下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三、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教育孩子认清野泳危害，时刻关注孩子出行轨迹，严禁孩子独自或结伴前往荡口等野外水域玩耍游泳。四、如果发现有人在荡口危险水域下水游泳，临水危险嬉戏，及时善意劝阻，耐心劝导，发现溺水险情，切勿手拉手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0、120救援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漂浮物等工具科学施救，避免造成次生伤亡。继续关注新闻，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最近，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

0: 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产品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将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产品的供给质量，将支撑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的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最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1: 他也是当年琼瑶电影的当红小生，更是把校园在音像资料上才能够触碰到的遥远的记忆。每到飘雨的季节，我都会想起他，一个热情优雅的男人，刘文正。

这是刘文正的经典之作《小雨打在我身上》。每当小雨飘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进而想到这个男人刘文正。这个名字如今大概只可能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怀旧节目当中，而时间倒退40年，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他却是潮流的绝对的引领者，一个超级偶像。刘文正将近20年的歌唱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5年签约歌林唱片到1978年转投东尼机构，这是他事业的起步阶段。在短短的4年多时间里，他惊人地推出了12张专辑。这个时期的刘文正和当时的歌坛前辈邓丽君一样，凭借着青春靓丽的外表以及吸收了众多国外流行元素的音乐作品，在中国台湾地区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成功站稳了脚跟。

0: 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歌坛永远的白马王子刘文正。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阿美阿美，凭借着动感的旋律和幽默的歌词，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从1978年刘文正加入东尼机构开始，到1982年他转投宝丽金唱片，这是刘文正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的刘文正一改之前猫王披头士一样的嬉皮形象，转而以一条白围巾、一身西装，转型成了一个儒雅的白马王子。刘文正在东尼机构短短的4年时间当中，一共推出了14张个人专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81年在东尼机构发行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不仅对于他个人来讲算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张承上启下式的专辑。这是刘文正第一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专辑，没有一首翻唱，没有一首改编，整张专辑全是原创。这张专辑更是第一张采用发烧设备录制的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专辑，同样还是刘文正自己公开声称的最为满意的一张专辑。在三月里的小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刘文正演艺生涯的末期了，但是真正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他却正是凭借这张专辑才达到了一种巅峰的成就。我们先来听一听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来自于刘文正，选自他1981年的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刘文正啊，虽然已经是声名远播，但却掩盖不了他什么流行唱什么的事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他的人气所服务的。而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的新加坡东尼机构高调地在中国台湾设立了分公司，急需要旗下头号歌星刘文正来宣传，于是也动用了在当

0: 你呀，就叫黑煞将军吧。说完了，老道跟太书记一抱拳，唰啦一转身，脚尖点地，飘出六七丈远去，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呐。神龙见首不见尾，说走就走了。张道然走了没俩月，这太书刚太书猛没人约束了，老毛病又犯了，到处去招灾惹祸呀，把他爹都给愁死了。实在没辙了，找铁匠打造了一大铁屋子，里面什么都是铁的，给俩人呢缀上了超大号的石锁磨盘的，用加粗的铁锁给他们锁上，外边呢再拿三四道大铁锁还锁上。除了一天三顿饭呢没有开门的时候，吃喝拉撒睡全在屋里头，哪儿也别去了，省得惹祸呀。今天这俩怎么跑出来的呢？原来呀，这俩被关了半年多了，实在憋急了，趁着早晨有人送饭这机会呀，把送饭的给制住了。俩人是扭断铁锁出来，可就撒了欢了，到处乱跑啊。跑到这个帅府门前一看，这里边怎么这么多人呢？就过去跟守门的军兵打听，当兵的都认识这俩活宝啊，就告诉他们，二位少爷，这是又要打仗了，刘守光诛兄求父，通奸庶母，竟干不是人的事儿。他打下了沧州，还要攻占同台府，同台府的大帅岳存训写信给咱家晋王求救，晋王能不救吗？人家老元帅岳彦珍为了帮助老晋王，阵亡在鸡宝山了，不救同台府不合适啊。于是呢，晋王要使这个围魏救赵之计，让咱们家元帅呀去攻打齐沟关，现在正在里边点将呢，院里头人能不多吗？太叔刚就问了，
1: 那你说我爹会不会也去打仗啊？
0: 这当兵的点点头，哎，太叔将军是元帅的心腹爱将，必须得去呀。太叔刚一瞧太叔猛，
1: 老二啊，麻烦了，咱爹要打仗去，老头那么大岁数了，武功也差劲儿，一去非交代了不行啊，咱俩得进去跟周大爷商量一下啊，跟周大爷一块去。
0: 太叔猛也急了，
1: 哎，对呀，老头要是死了咱可就没爹了，是得跟他一块去，别让老头死喽。
0: 就这样啊，俩人撒腿就往里闯，当兵的都知道他们浑浊猛愣，里面正办正事儿呢，能让他们随便进吗？一拦不要紧，被这二位一葫芦就倒下一片呢，一踹趴下一堆，谁也拦不住了，这就冲进了帅虎堂。一进来还装傻充愣呢，
1: 我说不是大爷，上哪儿逮兔子去呀？也把我们哥俩带上得了。
0: 太书记本来领令出去，准备去点兵啊，押运粮草，出了帅虎堂就碰上这俩活爹了，他也拦不住啊，跟着也进来了，当时就跪倒在地，大帅，末将太书记教子不严，搅闹帅虎堂，还请您按律治罪。这周德威跟太书记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又是老上司，对这俩孩子呀是相当的了解，和颜悦色的就说了，太叔将军请起吧，二位老贤侄呢也没惹祸，你何罪之有啊，起来吧。说完呢，他又看看那哥俩，刚儿啊，猛儿啊，大爷要和你爹去前敌打仗，不是去逮兔子，那儿啊挺危险的，你们不能去，待会儿啊跟你爹回家去啊。周德威挺给面儿啊，孩子搅闹帅府，咆哮公堂，这都不追究。太书记过去拉着俩孩子就要走，太书刚一抖了手，
1: 哎，老头，我们不回去，你们要去打仗我们也去，师父说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得给国家出力报销，你那能耐还不如我们呢，都去了，我们这么大能耐能不去吗？
0: 太书记气的是火冒三丈高啊，混蛋。

的玩意儿啊，哈哈，你们俩是吃饱饭吃多了是怎么着，撑得胡说八道，赶紧跟我回家，要不然你周大爷一生气可让人拿棒子打你们，快回家。太叔猛一听就乐了，老头儿，你净吓唬人了，那棒子打我身上管用吗？跟挠痒痒似的。周大爷，你让我爹回家吧，我们哥俩呀跟你打仗去，管保比他能打呀。要搁一般人，这俩傻小子一折腾早急了。周德威那是帅才呀，心眼活分，装得下事儿。另外呢，他看着这俩孩子长大的，对他们呢也挺喜欢，于是开口就说了一句，刚儿猛儿啊，你们说你们比你爹能耐大，这个好啊，这么着吧，你们都会什么武艺啊，给大爷练练，要是真好啊，我就带着你们去前敌打仗。俩傻小子太高兴了，好嘿，你说练什么吧，我们会的太多了。呵，爷们儿，你们用什么兵刃呢？练练兵刃吧。我们那大棍没带来，没法练。这还不好办吗？把战唐军那大棒借给你们不就完了吗？这战唐军呢，每人都是一条杀威棒。过来俩把棒子递给太叔兄弟了。两兄弟抄棒在手。您再看呢，这精气神当时就不一样了。就在这帅虎堂之内呀，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棒摇欢了，舞动如飞，使出了翻天覆地64路五雷棍法呀。这两条杀威棒啊，在这哥俩手里头就跟面条差不多少，棒头颤，棒尾摇，两头一窝把人削，搂打堂风惊人胆，磕碰崩撩把手交。棍走如同龙角海，棍落亚塞出水浇，64路五雷棍，大罗金仙也难逃啊。太叔刚太叔猛，双棒队伍拆招过招，对打对攻，身形转动，脚下生风，把这大棒都使活了。周德威什么样的高手没见过呀，李存孝、王彦章、高四季都是武功了得的主啊。今天一看这小哥俩这套棍法呀，都是一惊啊，简直使得太好了，不光是猛啊，而且还有巧劲儿。不用问，这是经过高人指点了，要不然不可能悟得这么透，练出了棍法的精华所在呀。就这俩要是到了疆场之上，就是比不了李存孝、王彦章、高四季，也绝对是勇冠三军的虎将啊。周德威越看越不胜人之一，周德威哪能没听说过呀。太叔刚一报师傅的名姓啊，周德威看了看太叔季，老弟，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啊，认得过呀，你这里边可藏着私呢，是不是怕我儿子也跟着武圣人学呀？太叔季挠脑袋，元帅，我不是不想说呀，武圣人嘱咐我了，不让我对别人说呀，他说他名气太大，怕传出去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影响他清修，耽误他教徒弟。您说我还敢打？你这是一推625，推得真干净啊！我哪能找张武胜对质去呀？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反正你儿子能耐是学着了，我是一点官没沾上啊！你隐藏的可太深了啊！这话虽说是玩笑，但太叔季呢有点不好意思说话，还拿话威胁我呢。太叔季把脸这么一沉，混账，你这是怎么跟你周大爷说话呢？再胡说长嘴了啊。

0: 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都是奔三十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0: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去年冬天，铁柱和老婆在路上散步，这个时候开始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老婆惊喜地说道，
2: 哇，老公，雪花真漂亮呢。
0: 是的呢，雪花分好几种呢。
2: 啊，是吗？有哪几种啊？
0: 有雪花冰纯、雪花原汁麦、雪花纯生、雪花大绿棒子、雪花勇闯天涯。
2: 请相关的厂商听到广播以后过来交一下费用啊。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0: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的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2: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的多，不会冷的。
0: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王美丽偷偷跟着男朋友去爬山看日出，没敢告诉父母，只说去闺蜜家住一晚上。早上刚到山顶，老妈就打来了电话。
2: 闺女，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哪儿呢？
0: 王美丽假装迷迷糊糊地说，哎呀妈，怎么了？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我还正睡觉呢。
2: 什么睡觉啊？你是梦游了20000多步吗？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0: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2: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0: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这个时候飞过来一只苍蝇。小家伙眨着眼睛，满眼是泪水，小声地说道，
2: 悟空，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救为师。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镇江市援疆前方指挥部统筹三年援疆专项资金5000万元，定向用于宿舍楼、师生食堂以及配套附属工程建设，同步打造校园景观与文化设施。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筹建工作组组长冉军，
1: 给我们的学生呢提供更多的一个高中的学位。那有这所高中呢，这些孩子上完高中之后，他们也可以参加普通的高考，也可以走文化类的考生。
0: 十多年来，镇江教育援疆累计投入资金超过5亿元，实施学校建设项目19个，构建起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帮扶体系。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江丽，
2: 目前呢已经有97人次在我们这里面扎根援疆。我们打造的理念是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所以呢，他们从校领导到中层，然后到教师，一体化的进一个学校进行全面的这种辅导、指导和帮扶。所以呢，也分布在我们各个不同学段的学校。
0: 近年来，镇江在教育援疆过程中还创新开启了银发工程，聘请镇江的退休优秀教师来到可克达拉，在可克达拉镇江高级中学和可克达拉市金山实验学校任教。
2: 所有的这个援疆力量的加持以后呢，我们有几个改变，就是第一个呢，教学理念，就是说更加的这个对课标的理解或者对一些教法，这些老师呢更深入，再就是更通透，然后呢贯彻国家这个教育方针啊，一些新的教育理念，接近我们江苏这种比较前沿，所以这是对我们老师提升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比如说级部管理，就是说让管理扁平化，然后呢，各个的这个所有老师管理层都能够各尽其责，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时时有人管，事事有人干。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了解到，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预计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江沿海。瑞安迅动行动组织147艘渔船有序驶入避风港避险，同步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全方位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非理性

0: 那就谢谢了。哦，对了，是他是他，谢谢啊。
1: 坐这一趟火车来的，谢什么呀？我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0: 填表的事吧，我马上。
1: 不，我对那个什么优秀个体户不感兴趣。
0: 不是，有用，很重要。
1: 你给我开个证明就行，证明我跟通嘎是从上海来的。
0: 你要这个干嘛？
1: 你别管了，给我开证明就行，记得盖公章啊。
0: 哦，知道了。
2: 社员同志们，
3: 谢若水不解地看着朝鲁的背影。毕利格从梯子上下来，接过通格拉嘎递过来的茶杯。
2: 请观看的同志自带板凳，准时参加。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明晚七点整，在公社学校操场放映电影，请观看的同志自带板凳。
4: 我吃他的醋，
2: 参加。
4: 手下败将，
5: 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不行了。
4: 我知道了，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5: 去呗，我哥放的电影干嘛不看？
4: 好，去看。
3: 谢若水下班回家，满都拉在饭桌前等着他。
6: 乔鲁又答应放电影了。
0: 哦，
6: 那你给了多少钱？
0: 他说不要钱，就算恭喜我结婚了。
6: 我想也是，按你们俩的关系，他就不应该要钱。
0: 不过他让我给他开个证明，证明他和通过拉嘎是从上海来的。
6: 那有什么用？从上海来的又不止他们兄妹两个。
0: 我问他了，也没告诉我为什么。对了妈，下午我给哈斯打了电话，他说明天来不了。
6: 那怎么行啊，明天就是让大家来见见他的，这场电影就是为他放的。嗯，你明天再给他打个电话，实在不行派车去接他。
0: 不用了吧，他工作忙过不来。
6: 那就换个日子等他空。
0: 朝鲁就明天有时间，走个形式嘛。
6: 形式很重要，当初在齐里的时候我就说要办得风光点，你不肯，结果人家长现在不满意，现在又在这儿。
0: 那现在更不好大张旗鼓了，不是请大家看电影了吗？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啊。
6: 那也得说清楚，是你请大家看电影，不要让大家觉得是他朝鲁请的。
0: 嗯，你放心吧，就是不要钱也得说是我请的，对吧？
3: 过了一天，白云呼和巴雅尔帮着朝鲁准备放电影，曼都拉和谢若水站在学校门口和看电影的人们热情打招呼。电影开始了，谢若水和白云呼和巴雅尔打招呼。
0: 你能回来太好了，
7: 赶得巧，祝贺啊。
0: 巴雅尔，你们全家全来了，
8: 恭喜啊，恭喜恭喜。
3: 通格拉嘎站了起来。
9: 新娘没来啊？
0: 她今天上班。
7: 恭喜啊。
0: 哎，谢谢。哦，
3: 谢若水掏出一把糖放到毕利格的手里。
8: 恭喜恭喜。
0: 我来妈妈。
9: 哎，若水啊，爷爷是在那边的。
0: 我知道，一会儿过去。
9: 好好好。
0: 哈斯大叔，哎。哎，朝鲁，你要的证明拿好。谢谢啊。妈。
3: 通格拉嘎看见朝鲁拿了谢若水的东西，悄悄来到他身边。
5: 哥，你还收他钱了？
8: 没有，
5: 我都看见了。
3: 通格拉嘎从朝鲁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5: 这是什么？
8: 你自己看。
5: 你要这个干嘛？
8: 回头仔细跟你说。
5: 现在就说。
8: 好。哎，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额姐说，也不能跟我阿爸说，谁都不能说，知道吧？那我不告诉你。
5: 哎，毕利格也不能说啊，谁都不说。
8: 我弄这个证明，就是想把咱俩的户口迁回上海去。
5: 迁？
8: 小事。我认识个人，赵大哥，
1: 这个人很有门路。

0: 他答应帮咱们俩跑这个事儿。
1: 为什么？
0: 那还能为什么？你不想回上海？
1: 你滚！
0: 哎，我把这卷胶片换完过来。
1: 啊，快点。
2: 曹鲁换好胶片，跑到学校门口。
0: 哎，换好了，一盘胶片只能放十分钟，所以只能说十分钟话。
1: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怎么又想回上海？
0: 咱们的根在哪？
1: 咱们的根在脚下。要是阿爸阿额吉知道你有这个想法，他们一定会伤心的。
0: 所以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办成之后怎么办？
0: 我也没想那么多，其实我也不是说非得回上海，我只是想要能回去的资格。
1: 到底为什么？
3: 张教练，这就是你指的样子。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吧，应该这么做。
4: 谢谢张教练。
1: 哥，上海已经跟咱们没有关系了，它只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一台收音机的名字，一颗大白兔奶糖的名字，你明白吗？
0: 可是我们是在那出生的呀，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那里。
1: 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0: 王朝阳也死了，你不是还在想着他吗？那个比利格不冷不热的，真的是因为谢若水吗？不是，你爱的不是谢若水，你爱的是王朝阳，因为他是从上海来的。你爱上海，我们的上海。
1: 你结婚了？
2: 比利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那儿。电影结束后，通格拉嘎就到仓库找曹鲁。
0: 结婚？不行。
1: 为什么？
0: 我有安排的。
1: 什么安排啊？
0: 这件事你就听我的吧，你不能结婚，我也不能结婚。
1: 到底为什么？
0: 你别问那么多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为了上海？
0: 没错，赵大哥跟我说了，如果在这成家了就很难办了。
1: 不难办，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回去。
0: 你怎么能不想呢？
1: 就是不想，从小就是你一直在想，我根本就不想回。
0: 你不想，你还一直留着那些洋馆。
1: 我想上海，是想爸爸妈妈，并不是我想回去。
0: 那不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反正我不回去。我要跟比利哥结婚，你没有权利阻止我。你别这样。从小你就是最疼我的，
0: 白疼了。
1: 我希望你把我送到比利格的家里去。
0: 我没时间，我要出去放电影。
1: 连我的婚礼你都不参加吗？
0: 谁让你不听我的话？我这是为我自己的啊，不全都是为了你吗？结果你还不领情。
1: 求你参加我的婚礼，你是我的家人。
0: 你走吧，我要睡觉。
1: 你答应你。
0: 我要睡觉了。
2: 通格拉嘎睁着眼睛躺在乌兰奇吉格身边，
1: 睡不着。

0: 让我跟比利分钱。
1: 为什么？
0: 他胡言乱语，我不会听他的。
1: 他说啥了？他咋胡说八道了？
2: 贡格拉嘎钻进了乌兰奇奇格的被窝里。
0: 安琪，想睡觉，唱首摇篮曲哄我睡。
2: 乌兰奇奇格把贡格拉嘎搂在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背。第二天一大早，贡格拉嘎。

床上空荡荡的，朝鲁已经不辞而别。通格拉嘎追到路边，不见朝鲁的踪影，不由地想起了和哥哥相依为命度过的那些艰难的岁月。

0: 贡格拉嘎和比利格的婚期越来越近了，但是朝姆至今杳无音讯，让他们感到担忧。结婚前一天，一辆吉普车在乌兰奇奇格家门前停下，阿图巴从驾驶室里出来。
1: 哎呀，小通大哥，恭喜你啊！
2: 谢谢，谢书记。哎呀，欢迎，
3: 给你看看我女儿，
2: 好久没见了，
3: 出来呀！
0: 阿腾花的女儿在车上撅着小嘴，
3: 快出来，快点！
4: 你好，
3: 这是你通嘎拉嘎阿姨，你妈妈最好的姐妹，叫阿姨。
5: 阿姨。
3: 说恭喜阿姨。
5: 恭喜阿姨。
4: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叫什么？纳人托呀。
4: 托呀，咱们进去吧。啊，来，
3: 快进去。
4: 哎，司机师傅呢？
3: 这儿呢，我自己开过来的。厉害吧？你都会开车了。
0: 谢若水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
6: 喂。哎，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放电影的区啊？啊，没有啊。好，好，谢谢。喂。哎，请问一下，你们那儿有没有去过一个放电影的？不是公家的，私人的，收钱的那种。
0: 通格拉嘎和阿藤花在院子里说话。
3: 什么？你哥他不同意？他凭什么呀？
4: 走火入魔了呗。
3: 怎么回事？详细跟我说说。不是我说你哥啊，你哥现在真的是太不像话了，一有事情就找我帮忙啊，我帮完他忙了，人就消失了，连个电话都没有。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他的？
4: 你们俩的事儿我可弄不清楚。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瞎说什么呢？
7: 哎，通格拉嘎来了。
3: 哎，那现在呢？他屈服了吗？
0: 此刻朝鲁正骑马奔驰在草原上，苏书记也很吃惊。
8: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不来参加婚礼。哎，你说这小子啊，你要不要糊涂吗？这不是
9: 苏书记，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全部都怪崇禄。通格拉嘎跟你哥哥说话太冲了，
4: 他是我哥，他就该祝福我。
9: 他能不祝福你吗？他就是不来，他的祝福都在心里，你不明白吗？
3: 要我说呀，你哥他就是一根筋。
10: 来来来，腿啊，奶奶给点好吃的啊。来来来，
3: 谢谢。
10: 啊，
3: 谢谢
10: 你胡塞。苏书记 啊，你看我看见托亚的时候啊，就像华拉小的时候的样子，是不是？
8: 是啊，我的小阿当华，我的小托亚。嗯，
3: 他可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幸福一万倍。你问问他，知道什么叫害怕吗？知道什么叫饿肚子吗？那我跟通达那时候在上海，
4: 长鲁要回上海，他怕我结婚了就回不去了。
0: 谢若水还在不停地打电话。
6: 对，有啊，上。
0: 谢若水立刻骑马赶了过去。
6: 上。
0: 晚上朝鲁放完电影，正在收拾放映机，谢若水终于找到了。

0: 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几个月前，我和毕利格曾经有过一次交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鬼迷心窍了，我居然跟他说，我和他在通过心里都是王者。

0: 什么时候还学会感慨？听说你想回上海，通感说的，我阿爸和乌兰罗基都在。
1: 他们怎么说的？
0: 什么都没说。你从小就惦记着回上海，他们都已经不在意了。不过你真想回去。可惜我是回不去了。
1: 是想回去，想带着家人一起回去。
0: 通嘎现在结了婚，肯定不愿意跟你走了。
1: 谁说我要带他走？
0: 那你要干嘛？你要带谁走？
1: 带想跟我走的人。
2: 陶鲁喝了一大口酒，把酒瓶扔到地上，起身就走了。
0: 哎，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了？莫名其妙。
3: 我哥干嘛去？
0: 谁知道了，说着说着他就走了，跟我说想带他啊，想带跟他回去的人回去。
2: 朝鲁骑上马，朝着心中挂念的那个地方快马加鞭。此刻图雅正在村口的马路边眼巴巴地等着朝鲁的到来。夜色中，朝鲁马不停蹄，心念兼程。上午，图雅和乡亲们在地里干活，突然一位大婶放下锄头。
4: 哎，你们看，
2: 图雅惊喜地发现朝鲁骑马向他们飞奔而来。朝鲁跳下马，跑到图雅面前，郑重地把沙岗放到他的手心里。

0: 亚巴沙嘎紧紧攥在手里，笑着不住地点头。朝鲁一把把涂鸦抱起，扛到肩上。
1: 吓着你吧？
2: 吓着了，你把全村人都吓着了。我一直等着你吓我呢。
0: 朝鲁把图雅搂到怀里。
2: 你今天干嘛请全村的人吃饭啊？
1: 你是村里人养大的，那个村子就是你的娘家，我要娶你的话，当然得给娘家人面子，对不对？哎呀，好在你们村子不大呀，就20多个人，否则我要把你娶回去，咱俩就得喝西北风了。
2: 我们俩一起喝西北风。
1: 好，一起喝西北风。
0: 汽车到了，朝鲁把图雅送上车，自己骑马跟在汽车旁边，隔着车窗，俩人还没忘了手拉着手。时间转瞬即逝，进入了公元1990年。这天，图雅挺着肚子夹着个包裹上街，贡格拉嘎文生也挺着个肚子从诊所里出来。
3: 哟，图雅，快生了吧？
2: 没有，还没踢我呢，
3: 好好护着。哎，谢谢。
4: 好的，谢谢贡格拉嘎。
3: 哎，嫂子，
4: 哎，
3: 和我啊。哟，你看。

0: 这对姑嫂比着赛呢。
1: 好啊，两个娃娃一起来，多热闹啊！
2: 好，我们先走了。
1: 啊、哦，慢点啊！
2: 好、
1: 啊、
2: 好，
0: 慢走。
3: 炒卤鸡的包裹，我猜是给孩子们的衣服，咱们赶紧进去看看。
0: 我哥又偷懒，买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4: 是啊，还是你家比利哥会买东西，心灵手巧。
0: 他呀，可花心思。不过我哥比以前强多了，
4: 就是有一样不好。他对上海落下魔怔了，你看看我们家里，筷子、收音机、饭碗、镜子，只要沾上海两个字，他都往家里折腾。怎么？
0: 能？又是上海？
4: 真是。
5: 一个小个子男人向朝鲁兜售过期的电影拷贝。
6: 有多少？哪来的？哪来的你别管，是规矩。偷来的我可不要。
7: 放心，都是单位淘汰的。1969年到1974年，上海新闻简报，
6: 全是上海的。
7: 全是，你不就想要上海的吗？
6: 可你手里怎么都是上海的？这新闻简报又不光是上海。
7: 这个是这样，这个单位上海人特别多，所以呢，他们只关心上海新闻。懂了吧？
6: 哪个单位啊？
7: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这是规矩。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走？
6: 哎，如果都是这个质量，我要了。
7: 成交。
5: 朝鲁毫无回到家，通格拉嘎就向他发火。
6: 你轻点儿！哎呦，那么好几个零件都摔坏了嘛，得到厂子里去修。那厂子不在上海吗？
0: 那得有多远？
6: 没多远，那个从蒙里去，直线距离是1638公里，火车路线是1820公里，2天就能到。在上海待个2-3天，一来一去，一星期怎么都回来了。
8: 还疼吗？
6: 哎，没事没事没事。
8: 你又没出过远门。
6: 谁说的？当年我跟通港不就是坐火车来的吗？对不对？哎呀，你放心，我跟那个赵大哥约好了，跟他一块去，他正好去上海出差。
0: 赵昌平，
6: 啊，
0: 你跟他还有联系呢？
6: 那又怎么了？人家又不是坏人。
0: 他问你要了2000块钱，说给你办上海户口，2年了，户口在哪儿呢？
6: 哎呀，让他先办着呗，哪那么容易啊？是不是？不是，你们别把去上海看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好不好？那谢若水去广州都去2趟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嫂子都快生了，你要不再等等？
6: 我就是怕她生完之后更没时间了嘛。
8: 让她去，她都想了这么多年了。让她当阿爸之前把心愿了掉吧。
0: 那你得答应我，回来之后就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要胡思乱想，东跑西边了。
6: 哎呀，你放心吧，我都是要当阿爸的人了，我怎么可能像你阿爸那样成天在外飘着吧？
0: 说你呢，别扯别人。
8: 你去跟阿爸说一声吧，还得给你准备吃的穿的，你下周再走。
6: 不行，来不及了，我跟赵大哥约好了明天就走，正好明天有趟车，我不是想着早去早回吗？你这边挺着大肚子，我也不放心了，是不是？
0: 那明天一早走，我有东西要你带回上海。
5: 朝鲁跟着通格拉嘎夫妻俩来到了他们兄妹和王朝阳初次见面的那棵大树旁。
0: 就是这儿。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

0: 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依托产业聚人气，手电经济促消费，丹阳界牌镇加速迈向产城融合新高地。工信部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上海发布者魏山、林星星、罗长奇报道。界牌新村店聚焦居民日常刚需，主营生鲜果蔬、日用百货、肉禽水产等高性价比商品，一站式满足群众居家采购、日常消费多元需求。附近居民魏女士：
4: 就是以前我们下班以后都要去常州啊、丹阳啊，就或者去吃个饭啊、逛一个街啊、去三亩啊，然后我都没有想到，就是在我们这个镇上，既然能买到就是跟三亩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2: 超核算 NB 丹阳界牌新村店店长朱静。
5: 超核算 NB 作为我们盒马旗下的一个平价社区超市，首次入驻镇江的一个乡镇，界牌这边产业比较兴旺，产业人口比较多，作为平价的这个社区超市，让我们涵盖居民需要的所有的一个品类。
2: 产业兴旺是消费升级的坚实根基，多年培育益达广场、新村商业广场两大新型综合体，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目前全镇共有各类商户超过1700户。丹阳市界牌镇党委书记刘奇：
6: 我们界牌是整个华东地区汽车零部件行业相对集中区域，我们的企业体量和发展质态非常的良好，从而造成我们整个人口进一步的集聚，包括群众的收入水平也不断的提高，所以具备了这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所以造就了我们界牌手电经济比较活跃的个很重要的原因。
2: 近年来，界牌镇逐步跳出单一工业发展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商业升级、人居优化协同并进。随着更多品牌手电相继落地，商圈业态

0: 兰花草。这首歌曲呢是根据胡适先生早年写的一首诗《希望》所改编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有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呢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小诗，后来被陈贤德和张弼两人修改并配上了曲子，同时改名为《兰花草》，之后被广为传唱。
1: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
0: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是很多人小时候就会唱的曲子，也是很多人年少时期校园时代的记忆。
1: 恩报也无一个。
0: 上世纪70年代，校园民谣的概念从日本传到了中国台湾地区，接着就是1975年开始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新民歌运动。每当我们回顾这个时期啊，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杨贤、苏来、胡德夫这些名字。而在一次又一次有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回顾当中，无论是台前幕后还是字里行间，总是少了一个原本应该浓墨重笔提及的一个人——刘文正。

这是刘文正演绎的校园民谣经典之作《秋蝉》。刘文正并不是中国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但是真正将现代民歌这种形式成功推上主流位置的正是刘文正。当年他翻唱了很多校园民谣的作品，而凭借他的亲和力以及超高的人气，歌曲也是迅速传播，也将这种原本属于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音乐形式大众化普及化。所以刘文正在1978年发行的《兰花草》这张专辑可以说既是他顺应市场的转型之作，也是成功将新民歌运动校园民谣形态发扬光大的关键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刘文正翻唱中国台湾音乐人王梦玲的一首校园民谣经典之作《雨中集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歌坛永远的白马王子刘文正。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阿美阿美》，凭借着动感的旋律和幽默的歌词，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从1978年刘文正加入东尼机构开始，到1982年他转投宝丽金唱片，这是刘文正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的刘文正一改之前猫王披头士一样的嬉皮形象。

样，转而以一条白围巾、一身西装，转型成了一个儒雅的白马王子。刘文正在东尼机构短短的四年时间当中，一共推出了14张个人专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81年在东尼机构发行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不仅对于他个人来讲算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张承上启下式的专辑。这是刘文正第一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专辑，没有一首翻唱，没有一首改编，整张专辑全是原创。这张专辑更是第一张采用发烧设备录制的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专辑，同样还是刘文正自己公开声称的最为满意的一张专辑。在三月里的小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刘文正演艺生涯的末期了，但是真正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他却正是凭借这张专辑才达到了一种巅峰的成就。我们先来听一听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来自于刘文正，选择他1981年的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刘文正啊，虽然已经是声名远播，但却掩盖不了他什么流行唱什么的事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他的人气所服务的。而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的新加坡东尼机构高调地在中国台湾设立了分公司，急需要旗下头号歌星刘文正来宣传，于是也动用了在当时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心血，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有他人无”的刘文正音乐形象，也才有了这一张能够传世的《三月里的小雨》。

1982年，刘文正加盟宝丽金唱片，并在1984年淡出了歌坛。在宝丽金的两年间，他发行了最后的六张个人专辑。1991年，他移居美国，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也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后来我们知道，他希望所有人能够留住他以前的感觉，记住他最风华正茂的样子，所以选择了激流勇退。现在时不时还会有他的消息传来，但是他依旧拒绝在媒体面前露面。或许现在这样隐居的生活才是他所想要的。即便如此，他曾经留下的那一首首歌曲还是会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停地回响。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天刘翔的一条个人的微博引起大家的关注哈，稍后我们来共同解析分析一下。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战胜中国台北队是顺利出线。稍后我们会就这个未来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展开一个分析和展望。美网资格赛呢，郑钦文终于迎来了第二关。那法国选手比雷尔是个隐形的强者吗？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重新崛起的一个状态之路。今天的刘翔26号在个人微博发了一个文，称呢是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啊，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呢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微博呢配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夺冠的纪念照片，那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哈。那今天就这话题，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张文晚上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啊，这个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就与这个刘翔保持这个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雅典奥运会呢是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翔是12秒91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刘翔呢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这个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那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本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8月26号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刘翔进行了沟通。你依据相关规定，主要是通过组织安置或者是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呢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处置好这个安置工作。这其实是双方的不同的一个态度，就是这边呢，体育局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这个表态，但刘翔个人这边呢，从图到文字还是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哈。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让我们关注刘翔作为一个个体的运动员，他的退役安置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大多数的运动员，可能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太熟悉的，就是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去哪了，他们去干什么了。那么其实刘翔呢，已经给我们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是运动员大部分都会有可能走的路。第一条路呢，就是因为你作为优秀运动员，肯定对体育事业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可以留在

0: 比如说刘翔可以留在上海市的体育系统当中，你当教练也好啊，还是像刘翔之前可能在机关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挂名的工作。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买断。那买断之后呢，就相当于刘翔就不再隶属于上海市体育局了。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可能会在其他的岗位上，只是不是所谓的体制内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是两种途径。但总的来说，其实最近这些年每年两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谈到退运动员就业安置的问题。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在各种场合也在不断的出招，就是我们运动员在退役之后，我人生的前二三十年几乎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体育上，那么我人生的后半场应该去怎么过。实际上我也查了一下，国家体育总局啊，在2025年的8月6号，其实出过一个新的通知，叫做《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挺多的安置的渠道。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总局提到，因为现在我们的体育产业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增加了好多新的像体育产品啊、供给啊等等，这些体育产品和体育供给实际上都在创造更多的合适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型的机会。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说体育服务业，它也鼓励运动员，比如转换到健身指导，像竞赛表演，比如说花样滑冰运动员。他在退役之后，很多人都进入到了职业的花滑表演当中，还有像体育培训，这是最多的。很多我们知道退役运动员都在做培训，以自己的名字、自己曾经的职业经历做这种，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有这样的案例。像郑思威，大家比较熟悉，他退役之后立即就开始做教培机构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体育监测呀，包括体育防护等等这些就业岗位。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在考虑要在体育行业新增好多就业岗位，希望能够优先的去选用退役运动员。比如说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说，体育部门要使用彩票公益金去资助建成体育设施所在的单位，必须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聘用退役运动员，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利用体育社会组织这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去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团管理、社区的体育服务、社会的体育指导等等各类的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事体育教练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好多著名的运动员，比如说像很多运动员就成为了体校的校长，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柔道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很多地方也提到了要加强和教育部门的合作，就是为运动员从事校园体育工作创造条件。尤其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系统都在建立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的建设，那么传统的体校和体育特长校做这种规划，也是鼓励我们运动员进入学校去从事体育教师、体育教练，从事课外体育辅导、体育训练、健康咨询、场地管理等等工作。包括我们了解的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实际上在退役之后，也有很多进入到学校去当体育老师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提到花样滑冰的运动员韩聪，就进了清华大学做体育老师。甚至包括一些

0: 准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呢，今天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的中国选手常冰玉。
1: 李宁，我们先来聊聊郑钦文的表现嘛，他在此之前已经单打三连败了，这是三连败之后的第一次赢球，当然能赢球就非常重要。其实我还挺想了解他和尤小迪之前有没有交手的记录，会不会说他对尤小迪本身也比较了解，我感觉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全场比赛完全在控制。
2: 有的，他们是打过一场，那是2018年的时候，是 ITF 南京站啊。当时尤小迪22岁，钦文是16岁，当时尤小迪是赢了，但这个时间是比较久远了，8年时间，郑钦文的成长肯定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了。这场比赛正好我也说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封闭了20多天以后呢，两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第一呢是底线这个相持能力，他这个稳定性、攻击性的平衡把持得非常好。全场智能分呢是有18个，而且这个反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第二就是在压力分上，我觉得钦文那个心态是非常的平衡，发球局其实有3到4次都是15比30落后，而且也没有慌张，这场比赛是挽救了4个波发点之后呢能够赢下比赛。这和前几站特别是多伦多和雅典赛场钦文那种过于紧张而且是想赢怕输的心态相比，我觉得这个进步是比较大的啊，这可能也跟里巴教练的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要打的下一轮对手是比雷尔，法国选手，世界排名411，这是在比利简金啊国家网球中心，23点，我们好像是5套要转播哈。
1: 对，马上就要打了。
0: 好久没看到郑钦文的比赛了，这个对手先介绍吧啊。
2: 对，正好我一会儿也说这场比赛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雷尔他不是一般球员，他这个排名现在是400多，但他因为去年受伤只打了一站比赛，他今年4月份才复出，他是才25岁，他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是拿过这个澳网和美网的青少年组亚军的，他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2年前他其实这个排名最高达到过第42，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他在美网的成绩也不错，布雷尔他的这个成绩呢在美网是2022年、2023年都进过第3轮，当时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钦文是2次美网8强也输萨巴嘛，对吧？而且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从资格赛突围，第一轮是赢了莱巴金娜，所以这个球员他非常擅长打硬地，而且是右手的这个正手能力很强，相持能力也是不错的。他今年的成绩呢，虽然打这个小赛事，包括125，包括 ITF 比较多，但是是11胜8负，其实胜率是比郑钦文今年还更高一些。别看他排名低，但他现在是没什么压力，所以这场球我觉得郑钦文肯定要遇到比第一轮打尤小迪更高的一个难度。
0: 听了以后感觉心里面替郑钦文咯噔一下，就第二轮开始就打常规世界排名前50的了。
1: 但是网球比赛其实除了对手给你的压力啊，在发球这个技术环节其实完全是有赖于自己的发挥的。我觉得郑钦文呢，他一直以来他的比赛的表现和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咱不说赢的这场啊，都很低。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以及里巴回来之后有没有改善？
2: 确实，反正今年就钦文一发的进球率不高，我看那个平均数值今年只有55.8%。打尤小迪只有52%左右，这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啊。但其实郑钦文这场比赛的一发的得分率就是打第一轮是不错的，达到了90%。这个赛季一发的得分率是73%，就是这个数值的反差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是，
2: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也说了，说只要有一发的话呢，他感觉这分拿下就比较有把握。我觉得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高不稳，可能也是和伤病之后这个手肘的恢复，包括今年一年请了4名教练带他参赛打比赛，都有一定关系。你看这几个教练，像里巴，像巴格达利斯，像科斯塔，像纳瓦罗，这都是名帅，你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对于钦文来说呢，你这个吸收的信息有点多，就比较难消耗，你说到底听谁的呢，是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发的话，钦文可以考虑适当的降速，因为这样你会提升一发的进球率，而且你在一发之后的下一板的衔接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你下一板的衔接打得更有的这个进攻性、侵略性一点，因为郑钦文本身他

0: 现的球质呢是比较重的，他有这个就是 serve plus one 的这种打法的能力。这个打法其实现在很多的顶尖球员，包括像佩古拉呀，像保利尼，包括这个西蒙涅拉都在用，我觉得奇门不妨尝试一下。
1: 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太追求一发的质量了，有的时候
0: 没错，
2: 或者说某种程度身体的这个有些习惯的改变，因为他手肘受伤嘛，他对他的发球动作一定会有影响。他有可能在躲避自己的一个痛点，或者是改变某一种发力的方式，所以这个会导致他整体来说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心理，就你不得不说郑钦文现在打这个球那不可能是他的真实实力的展现，他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
1: 我觉得尤其是发球跟心理是很有关系的。
2: 就是就一次两次嘛，第二次就要软很多，第一次老总发不进去老想。
1: 再说说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啊，袁岳是2-0战胜了郭涵玉。其实袁岳他的最高排名2024年我查了一下曾经来到过30多位，那么这两年其实袁岳也遇到了一个世界排名不断去滑落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滑落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比如说他战术体系比较单一啊，也有人说袁岳可能心态也存在一定问题，你怎么看？
0: 对，他24年的时候不仅是36，还赢过奥斯汀站的冠军，所以他拿过巡回赛冠军的啊。这两年确实是遇到了瓶颈期。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大满贯再没法突破首轮，遭遇的12连败，好多场都是三盘大战输掉了，肯定也跟心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他现在排第138，跟巅峰期相比，其实下滑了得有100位左右吧，对吧？刚才您说的这个战术单一，我觉得是有一点啊，就他还是比较一个更愿意在底线打进攻的选手，他的成绩呢是比较依赖于自己这个底线当天的这场比赛的进攻手感。整体打法其实袁岳不太具备这种比较强的防守能力，这点正好和现在这个网球的发展趋势有一点点的背道而驰了。你像现在这个顶尖选手，像萨巴、莱巴、斯瓦泰克、高夫，他们其实都在追求什么呢？四个字，攻守兼备。另外就是这几年呢，我觉得袁岳一直想再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教练来陪伴自己稳定的参赛，包括出国参赛，但好像我觉得这几年换的教练还是比较频繁的，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各方面比较这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搭档，一个教练给他带来一些稳定的排名，包括心理层面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这两点可能都是他现在还暂时没有办法回到世界前100的这个问题吧。
1: 你看这场比赛他打郭涵玉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美网能够至少重新回到正赛呢？
0: 其实我觉得袁岳这段时间成绩还是挺好的。他打完这个温网之后，失去了伊斯坦布尔打125的赛事，进到比较深的轮次。而且袁岳他打硬地，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包括去年，我记得在这个中国赛季时候，他是中网的比赛也是硬地就有点回春了啊，又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硬地赛场。而且他在美网当年也是突破过的，进过16强的，算是自己的一个老福地吧。这个打郭涵玉，因为郭涵玉现在是这个女双的大满贯冠军，也是很有能力的，能够赢郭涵玉的话，也是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进攻的手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站赛事是有机会进正赛，但能不能看过首轮的话，还是要看当天的手感以及这个心理的素质的发挥了。
2: 就是当年我们说袁岳的身体条件不输王希雨，所以很多人对他名在低位徘徊。我们再来说小布，小布呢是逆转啊，这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次轮。那下一轮他要去打克罗地亚的这个戈约啊，小布有机会去打这个正赛吗？他上一次参加正赛应该是
0: 澳网，
1: 对，说的是大满贯的正赛是澳网，但是他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也还没有取得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对，
0: 没错。我觉得今年美网这个正赛是有希望的啊，因为其实小布近期打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法网、温网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第二轮就出局，但是他是比较擅长硬地的选手，这点跟袁岳挺相近的啊。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有训练营嘛，对这个场地啊、气候都比较熟悉。今年年初，小布是在香港和澳网打了2场的巡回赛，可惜都输了。今天这个巡回赛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场的胜利。这和他去年代表咱们中国的男网几乎是独自参加巡回赛，肯定心理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落差。但我觉得这一点小布也想到了，他强调过几次，就是说很多教练都告诉他，就是说你巡回赛第二。

0: 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态的下滑，可能就先得再回到这个挑战赛的圈子里面再打一打。
1: 嗯，
0: 但今年在这个挑战赛他还是挺出彩的，我觉得在官网前呢，他在英国拿了两站的挑战赛的草地冠军，此前是不太擅长草地，他也没想到草地拿冠军了。另外今年这个挑战赛呢，在国内和韩国硬地也拿了两个亚军。今年我觉得更多对小布来说算是怎么说厚积薄发的一年吧，就是积累经验的一年吧。他的优势呢就是年轻，才24岁，而且身体素质条件非常的出色。
1: 对，
0: 我觉得如果能用今年的挑战赛去打磨自身的短板，而且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场地类型，包括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赛事，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巡回赛以后，你再在这个赛程的制定，而且面对不同这个对手的战术的应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心得以及提升。
1: 是，
0: 职业网球尤其它是这个100名左右的选手，其实你只要几站赛事打得好，你就能迎来第二春。今年这个瓦舍罗是吧，在咱们这个上家才夺冠，200多名一下窜到了前30，今年就稳定在前30了，所以这个都不好。

0: 在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比赛的上限已经是年轻人无法接受。反正现在所有比赛，只要落美国人手里面，他都要改造一番，就适合当下。一是适合卖钱啊，二是作秀，三是呢能够适合年轻人这种收看的习惯。那再说这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表演赛了，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1: 嗯，
2: 对，
0: 这是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1: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之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0: 嗯，罗迪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
1: 还犀利、哎、
0: 费德勒还两边挥的顺利吗？
1: 130还能发上130，罗迪克作为老将不容易了，除了罗迪克的肚子稍微大了一点，费德勒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外，没有太大，或者说至少这个对弈
0: 这变化还不大，一个没头发一个有肚子，
1: 但至少也不至于没头发，这费德勒的粉丝肯定不愿意了。就是看起来和他们以前的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李宁老师？
2: 对，确实，但我觉得就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就现在这个大满贯已经我觉得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两周是三周的这个狂欢了，尤其是第一周啊，因为现在大满贯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就提早进入到这个狂欢节网球的这种节奏。像费勒今年就分别去了澳网和美网参加邀请赛，都很成功，而且他今年打这个美网就邀请赛呢，其实是为他下周即将进入这个国际网球名堂进行一个预热啊，包括他曾经在美网是连续5年夺冠嘛，今天这个表演赛他跟罗迪克我也看了，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球迷看得也很开心，皆大欢喜。当然大满贯第一周的表演赛呢，我觉得未来能否成为常态还是要看温网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你看像澳网今年有这个一球制胜是吧，业余球员拿100万澳币这冠军奖金的这个赛事，包括法网也办了这个孟菲尔斯之夜，当时还有这个摇滚乐队什么歌星过来助阵，包括美网这个混双加上这个表演赛都很成功。但温网呢，它因为现在是一个草坪保护的原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赛给搞起来。我觉得等到几年之后呢，现在这个温网不是说要把这个资格赛放到这个温网的公园里边全英俱乐部来举行，但可能是2029年以后了。等他那个时候如果能再建一个8000座的大球场，有可能会在温网也打邀请赛，看会不会请来安迪穆雷来搞一个什么比较大的盛大的动作。
0: 那最后呢，刚我们说要打资格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其他的王左王右呢，张帅啊，那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的应该已经入围了都。
2: 对对对，王左王右和张帅都已经直接入围了，就直接打正赛了，就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包括咱们男单还有商俊成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还有这个吴亦丙也是通过有人退赛直接进到这个正赛的前表，所以咱们今年中国球员打正赛至少会有5个啊去打这个美网的正赛。
1: 相对而言，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有几个中国运动员比较擅长美网，或者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中国运动员，因为你从小学球的缘故。对，硬地赛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相对而言，
0: 我们没有太打过红土和草地，硬地是被动擅长，就被动很擅长打硬地啊。
1: 所以
2: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的，包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拳，我觉得也慢慢向一个全场地的风格和方向去过渡了。
0: 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练习打网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这些年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成绩越来越好。你像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往职业这条路上托举啊。到了暑假就送到西班牙去训练，然后整体这个比赛呢都是小打大，就比如说他在11岁打12、13岁的这样一个级别啊。
1: 对，但是确实最近的1年到1年半，中国网球又经历到了一个相对的小低谷。也希望我们能以比较擅长的硬地赛美网作为契机，我们现在晋级正赛的这个5个球员，
0: 包括正在努力中的
1: 郑钦文，马上5分钟之后就要出场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0: 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此刻提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20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
1: 则用八十余件作品走向当代，从了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

0: 翔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画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

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四十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普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清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程普尔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

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儿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疑。成佛儿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0: 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十六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库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香、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1: 就是说是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之际，在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2: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3: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4: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但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3: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5: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3: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2: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80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6: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

0: 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壮志。
1: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

0: 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当我们宅在家的时候，最常用的姿势就是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刷手机，吃零食。好像每次在美滋滋的状态，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二郎腿。不仅舒服，翘二郎腿似乎也特别有范儿。男人翘，霸气，帅，有气场；女人翘，优雅，性感，有气质。实际上，关于翘二郎腿的危害也是众说纷纭，什么翘二郎腿会得高血压、静脉曲张、影响生殖健康啊等等。但是翘二郎腿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常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左腿搁到了右腿上，有时也会自暴自弃地想，既然觉得舒服，为什么我还要改掉它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让人又爱又恨的二郎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们知道为什么翘二郎腿很舒服吗？从重力学和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双腿自然垂下的时候，所有力量都积压在我们的骨盆上，从而影响着脊椎的正常运动神经，久了就会感到疲惫。翘二郎腿的时候，相当于把一条腿的力量分散到了另一条腿，所以在短时间内会觉得脊椎和骨盆相对轻松了。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相对倾斜，整个人的重心也调整了，反而比坐着的时候更稳当舒服。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更自信，因为古往今来，二郎腿一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心理行为学认为，爱翘二郎腿也是优越感的表现。当人们处在安全、轻松的环境当中，都会忍不住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已。当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压的一条腿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负担之后，就不轻松了，时不时会有发麻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压力转嫁的过程。不过翘二郎腿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不正确的扩张，患者下肢静脉会明显突出，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会导致下肢水肿，甚至破溃出血。静脉曲张主要是由于静脉压力过高，导致瓣膜功能不全引起的。所以像长期站立、重体力劳动、妊娠、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因素。但是翘二郎腿并不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误会二，导致高血压。我们在医院量血压的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将双腿放平，尤其不要翘二郎腿。这是因为翘二郎腿会导致血压暂时升高。一项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翘二郎腿的动作将血液从腿部送到了胸部，导致从心脏泵出的血量增加，于是血压升高。但是这种升高只是暂时的，当坐姿改变，血压升高的迹象就会消失。而对于翘二郎腿会给心脏带来危害的观点，目前呢并没有研究支持。不过患有高血压的人还是不应该经常的翘二郎腿，阻碍血液流动对他们来说更加危险。听完上面的内容，是不是觉得翘二郎腿没什么好担心的，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了？且慢，还没结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儿八经地说一说翘二郎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第一，腰肌劳损，背部疼痛，这大概是长期翘二郎腿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了，那就是痛痛痛痛痛啊。翘二郎腿的时候，身体会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这个过程中一侧身体的肌肉一直处于拉伸的状态，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单侧腰肌劳损。另外，翘二郎腿会导致骨盆旋转和倾斜，给脊柱造成压力，背痛也就随之而来了。当坐姿不正确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还被迫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目前的姿势，也就意味着肌肉会更容易疼痛和僵硬。第二，体态不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临床讲师 Dr. Rao 说，翘二郎腿并不是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姿势，我们的脊柱始终支撑着体重，并处于持续的张力和压力之下，而不稳定的姿势会导致脊柱变形。人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脊柱也可能发生弯曲，时间长了，什么高低肩、骨盆倾斜，哎，就找上门来了。可以说是翘二郎腿一时爽，体态纠正火葬场。肯定有人会想了，那我换一只腿翘不就能平衡了吗？但是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交替翘腿可能无助于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结果只能是你最终可能会背痛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为了不在30岁的年纪就拥有70岁的体态，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吧。第三，屁股扁平。没想到吧，关于髋关节长时间保持不正常旋转，身体的重心转移，本来圆润的屁股竟然会被磨平，这大概会成为许多姑娘的痛吧。所以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吧，那就是最好不要。而你裙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

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确，美白牙贴更适合牙齿整齐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皓齿白牙过度影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白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左右。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早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白天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左右。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

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

0: 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